0: 哭闹时间超过3小时，或出现痉挛，或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应在下一次接种前先咨询医生后再决定是否接种或何时接种。6，接种后应原地观察15到30分钟，无异常反应方可离开。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暑期一到，各大医院眼科门诊迎来大批学生和家长扎堆咨询近视手术，一年一度的摘镜热潮正式开启。有说法称，年纪越小越早做手术，早摘镜早轻松，这是真的吗？每年都有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长陪同前来，希望趁假期提前完成手术，认为早点摘掉眼镜能阻止近视加深。近视手术有标准年龄区间，18周岁以下青少年眼球、眼轴还处在发育阶段，近视度数容易持续波动，此时手术术后反弹概率很高。即便有特殊报考需求，未满17周岁人群也需经过多重眼部严格评估，不推荐常规开展手术，且需等到近2年度数稳定，每年涨幅不超过50度，才具备手术基础条件。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4: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5: 我是主播李玲，
6: 我是观察员孙畅。
5: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的半年报。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呢， GDP 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的最大增量。
5: 这份半年报我们可以用4个字来总结，第一个字是稳。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比如美国由一季度增长 2.7%， 预计回落至 2.1%， 日本由一季度增长 0.4%， 预计回落至 0.2%，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则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 0.2%。
4: 从物价来看，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1%。 总体来看呢，今年上半年维持在 1% 以上的水平， PPI 由负转正，价格总体运行比较理想，处于温和上升的水平。
5: 第二个字是韧。从能源保供来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0.9%， 天然气增长 1.6%， 发电量增长 3.5%， 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
4: 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也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5: 第三个字是新。从产业格局来看，产业结构调整深化，新旧动能持续分化，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产品和新投资的快速扩张，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4: 设备更新政策落地，推动了制造业的技改投资，带动了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需求。新能源赛道持续高景气， 3D 打印等前沿技术从研发走向产业化，也预示着我国制造业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

0: 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增强。
1: 第四个字是优，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增速高于第一产业 1.5 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 1.3 个百分点，且高于 GDP 整体增速 0.5 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巩固。
0: 同时呢，能耗强度也在下降，产业结构优化，节能技术不断推广，绿色低碳转型推动能耗稳步下降。初步测算，上半年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了 1.9%。
1: 对于下半年的经济走势，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预计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发力，带动内需回升，以及一些短期影响因素消退等带动下，三季度 GDP 增速将回升至 4.6% 左右，四季度有望进一步加快，全年经济将呈现V型走势。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再来关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实行。这次修订呢，优化列入失信名单的程序，完善列入情形，规范市场秩序。
1: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将没有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运输、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助力守牢民生安全底线。
0: 相较于旧版，新办法呢，还将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列入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相关情形，包括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组织虚假交易等等。
1: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作为一种高强度的管理手段，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新规还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时限、异议处理流程等作出细化规定，为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善意文明执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3: 这次修订的这个核心变化呢，就是列入情形的扩容，还有程序上的规范哈。比如说食用油运输，在前两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新闻，那么新规就把食用油运输、特种设备拒绝召回这样的民生高风险的行为纳进了失信的名单，也是对此前监管盲区的一个直接的回应哈，同时也填补食品流通和特种设备安全领域的一个制度方面的空白。那还有就是商业贿赂啊、虚假公示信息啊，这些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也列入到了这个名单里，那就意味着信用惩戒从产品质量已经向市场秩序方面去延伸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来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推广宣传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呢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等，有的甚至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这些临床操作给大家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
1: 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布提示，根据相关要求，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这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
3: 这些不老针哈，还有这个养生针，算是一个灰色产业，现在依然是屡禁不止，根源就在于供需两端和这个监管，这还是有一些空档，让他们钻了空子。
0: 对，
3: 那要想让这个
0: 去咨询一下专业人员，听听人家的建议，
1: 是，关键是有很大的健康风险，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哈。
3: 没错。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一线城市房价连续四个月环比上涨，二手房市场交易活跃，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四个月下降。
1: 三月以来，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都连续四个月上涨，三到六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月环比涨幅在 0.1% 到 0.2% 之间，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月环比涨幅在 0.3% 到 0.4% 之间，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降幅收窄。
0: 展望下半年市场，中指研究院指数研究部总经理曹晶晶向记者表示， 预计房地产市场仍将延续筑底修复态势，全国新房销售同比降幅有望逐步收窄，但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季度航空上市公司的集体盈利没能够在二季度延续，主要原因是来自三月开始的中东战火。最近几天呢，多家上市航司都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净利润都同比下滑或者亏损。
2: 其中呢，国有三大行累计亏损额在 73.73 到 89.73 亿之间，亏损额最高合计近百亿。按照一季度合计盈利48亿来计算，三大行二季度累计亏损超百亿。
1: 两家披露半年报预告的民营上市航司呢，只是净利润下滑。其中吉祥航空预计上半年实现规模净利润 1.4 亿到 2.1 亿元，同比下降 58.46% 到 72.30%。 华夏航空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00到5000万元，同比下降 80.06% 到 86.04%。
2: 我们再来关注关注我们身边的零售业啊。商务部等九部门前不久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以扩大内需为基点，以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为导向，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加快零售业的创新发展。
1: 那政策的颁行对应着线下零售的现实处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便利店 TOP100 企业门店总数达 20.8 万家，比上年净增约 1.1 万家，增幅为 5.6%， 增幅较上一年有所下降。
2: 规模扩张的另外一面呢，是单店效益的下滑。据2026年5月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受到客流量和客单价的持续下跌影响，2025年中国便利店单日营收的下降态势进一步扩大，单日销售额降到了4453元，同比下降 3.9%。
1: 从一日三餐到日常生活，当即时零售的送货上门比便利店更加便捷，当零食折扣店和硬折扣店的高性价比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作为曾经承载即时需求的主力业态，便利店时下已经被迫开始踏上了一场复杂而剧烈重构的道路，而未来的走向呢，目前还不明朗。
2: 那针对即时零售

0: 受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企业呀，采取我打不过我就加入这样的一个策略。
1: 嗯，
0: 不过对于便利店而言呢，即时零售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为了便利店的扩大服务范围，带来线上营收增量的同时呢，即时零售也在不断的消解传统啊大家到店的消费习惯，连带着消费的概率降低，服务溢价与品牌感知都被逐步稀释了。更现实的问题在于平台的佣金、配送的费用、流量推广这些成本层层叠加之后，便利店企业看似营收规模扩大，实际上啊，这个利润并未跟着增长。
1: 嗯，还有就是提升商品力，尤其是强化鲜食品类，成为了便利店企业突围的一大策略。鲜食作为便利店构建差异化壁垒、获取高毛利的重点品类，当前行业的整体趋势是从标准化包装鲜食向限制餐饮升级，让便利店的一步步成为消费者身边的小食堂。
0: 那一位调研机构的负责人王玲曾经提到啊，消费者对便利的理解，它不再局限于现在地理和时间上的便捷了，更追求需求和情绪的及时满足。便利店正在从单纯的补给站向能够提供陪伴感的生活空间进行转型，包括一些咖啡呀，一些其他的现在的商品销售啊。
1: 哎，
2: 确实这个有的时候什么呢，线上的单有可能是线下的债，
0: 对，
2: 你很难去分辨它在线下会在你的经营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便利店它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呢，它不是说我送得快或者说我的品类多，有的时候它要在那儿，在那儿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说呢，也不要盲目的上线，应该让它回归便利的本质。您的网点密度或者说你的社区服务功能已经在这儿了啊，代收代缴啊，应急租借啊，这些给老百姓提供的这个便利程度比较高，那么我相信它的政策红。
0: 那便利店的生存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一家夫妻小店他们的问题，可能是涉及到我们很多城市很多角落，哎呀，也涉及到很多人的就业，
1: 就是真正的便利去满足需求。当然其实啊，我们提供了一些现在哈，就是便利店想的一些策略，其实也能够看到，比方说他们用咖啡呀，或者说用这个租借充电宝，让人能够再进到便利店。还有我发现有一种就是说，大家都在某书上去分享，在某某便利店你买哪几种饮料，然后一搭配是什么新的口味，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交属性。
0: 看看吧，
1: 就好像也是一种方式。
2: 对，
0: 我家现在身边的便利店越来越少了，我真的很怀念他们啊。咱们进入科技方面，咱们说点甜的事儿啊，甜甜蜜蜜的事儿。在银河系中心的尘埃气体云当中，西班牙天文学家探测到高速旋转运动的一种糖分子。这一甜蜜发现不仅将为解开地球上的糖的起源之谜提供线索，还有助于科学家探索生命是如何形成的。
1: 据13号刊载于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的论文，研究人员在银河系星际介质中探测到的这个糖分子呢，是一种分子结构包含四个碳原子、八个氢原子和四个氧原子的糖，在地球上啊存在于树莓果实中，这是银河系星际之间首次发现真正的糖。
0: 研究人员估算，在地球形成的早期关键阶段呢，有50万到5000万吨这种糖被带到地球，叫什么糖呢？赤藓酮糖啊。这个赤藓酮糖虽然不能直接的形成核糖核酸，就是 RNA, 还有脱氧核糖核酸，就是我们说的 DNA, 但是经过反应呢，它可以转化为另外一种糖，继而再形成这两种核酸。
1: 那这个新发现表明，糖类甚至可能早在恒星和行星形成之前就存在。报告的这个作者啊，他说，既然星际介质当中能够生成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之一，那么地球以外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
0: 说完这个甜蜜蜜的事儿，咱们得说个有点疼的事儿啊，这看完之后心情真的很受影响。近日呢，福建17岁男生小明啊，化名，他帮助给这个小区啊消杀，咱们知道小区会进行一些消杀工作，但是由于他设备老化，这个喷壶呢就发生了泄漏，结果敌敌畏稀释液浸透了他的裤子，紧紧贴在了臀部和他的大腿后侧。
1: 那起初呢，小明以为是这个皮肤发红杂草引起的皮肤过敏，他就自行找了抗过敏药吃下，可是几个小时之后呢，他的双腿以及臀部的皮肤出现了大面积灼伤红。

0: 肿，并且冒出了成片的水泡。
1: 嗯，送医之后，小明被送到了 ICU， 医生下达了病重通知。此时呢，小明已经处于重度的有机磷中毒状态，神经系统随时可能崩溃。经过 ICU 团队几天几夜的抢救，小明的生命指征恢复了，度过了危险期。
0: 对此呢，医生特别提醒，像敌敌畏啊、敌百虫这类农药，绝非只有喝下去才致命，它们大多具备极强的皮肤渗透能力，能够快速穿过皮肤屏障进入血液，而且呢，早期往往只有轻微不适，容易被忽视。可是一旦突发呼吸机麻痹或者是心脏骤停，抢救窗口极短，后果不堪设想。
1: 那医生也特意强调啊，一旦我们接触到农药或者是除草剂，必须第一时间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然后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反复冲洗接触的部位，而且这个冲洗至少要持续15到30分钟、
0: 嗯、
1: 这中间不能用热水，因为高温呢会加速这个毒物经我们的皮肤吸收，务必要用凉水冲洗。随后无论你的症状轻重，都要立刻前往医院就诊，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0: 嗯，那么针对这个事儿呢，也有网友讨论说，既然接触敌敌畏如此危险，那么小区的消杀是否还可以使用敌敌畏呢？
1: 那专业人士介绍说啊，消杀蚊虫的药物一般分为三类，拟除虫菊酯类、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其中呢，以敌敌畏为代表的有机磷类呢，几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啊。氨基甲酸酯类的应用也很少，而拟除虫菊酯类药物呢，合理使用对咱们人体基本无害，而且对环境更加友好，而且它遇到光或者是遇到碱会降解，是目前市场上广泛使用的消杀药物。按理说啊，这个敌敌畏应该是不会被用到了。
2: 嗯，哎呀，心有余悸，不寒而栗的一个新闻。但是我觉得这里呢，你还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哈。17岁的小男孩帮助小区来消杀。首先这是谁允许的，还有他没有穿专业的防护设备、嗯、然后设备还老化，那这个事后真的就是幸好没有出大事儿，反正每一个环节可能都有一点问题啊。当然我们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必须要对事件进行一个回溯，总结其中的问题，也希望学校社区呢以此为戒，严格规范消杀作业的标准。那最如果说把它放在这个科技新闻当中，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就像以后我们在消杀的时候，这种低毒药剂是不是就已经能够完成它的这个消杀的使命了、嗯、然后定期检测这样的设备，操作人员呢也有自己的这个操作规范，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哈是一个警钟吧，能够让这种命悬一线的事情少之又少，因为确实我们的生命也经不起这样的侥幸。
1: 嗯，好，那今天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四。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精心组织学习宣传阐释，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渐行见效。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全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开放等各项重点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近日，东桥开发区举办党建引领聚合力基层治理显担当擂台赛，16个社区同台竞技，以案例展演加答辩方式亮成绩、谈经验、比实效。比赛现场，各社区紧扣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亮出了一批有温度、有实效的创新做法。从幸福合伙人模式把社区能人变成治理骨干，到一小区一治理激活居民自治内生动力，从三桥工作法架起党群连心桥，到小区增设便民小门，让群众从绕远路变为出门就到，一个个带着烟火气的金点子，展现了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桥辖区企业众多，产业工人聚集，如何服务好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众等特殊对象，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此次擂台赛中，不少社区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聚焦产业工人融入难题，推出新安新城项目，用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让新宁德人找到归属感，面向困难群众开展精准帮扶，用细微守护温暖人心。这些立足实际、回应需求的创新探索，成为活动的一大亮点。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擂台比武的形式，推动各社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激发基层治理创新活力。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去用起来，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实事。
2: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
1: 新校园地处东湖之滨，清晨旭日东升之际，总有一道独特的风景。一些栖息在湖边的鸟儿飞临校园，在绿树草地间叽叽喳喳，仿佛求学的学子咿呀学唱。 宁师附小在校园西山路一侧的大寨河边，建设了一带一路儿童湿地科普园。2018年，这里迎接了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七国的少年儿童，他们在此共同种植有艺树。如今这些树木已绿荫如盖，郁郁葱葱。这是一片深情的土地，我曾迎着春风带领学生在科普园参与劳动种植，看着园地里长出的绿油油的蔬菜，以及架子上结满的圆滚滚的瓜果，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于是写下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发表在福建教育的百味栏目。东桥的秋天澄澈旷远，海天一线，校园里银杏树的扇形黄叶正纷纷飘落，此刻凝望东湖水波潋滟，思绪早已跟着远处疾驰的列车与翱翔的鸥鸟飞驰。我的另一篇散文《故乡的晚秋》也由此诞生，发表在省级刊物上。在东桥校区工作后，我与东湖的联系愈发紧密，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湖滨路。遇到工作上的烦恼时，我会来到东湖吹一吹海风，让心情平复。遇上晴好天气，也会忙里偷闲逛逛东湖栈道。东湖仿佛是陪伴我的挚友亲朋。尤其是近年来，东桥政府加大了对东湖的开发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东湖已成为宁德市民休闲度假的好去处。东湖景致丰富，一步换景，四季各有不同。在东桥不仅有南北岸公园，附近还坐落着塔山公园、大门山公园、人民公园，稍远处还有西皮塘的赤涧湖。这些地方不仅吸引着文学爱好者前来采风创作，更是网红打卡、新人拍摄婚纱照、情侣散步、市民休闲的绝佳圣地。尤其在周末，邀上几位朋友在公园一角搭上帐篷，泡一壶茗茶，躺在松软的草地上，看湖面云卷云舒，海鸟翱翔，实在惬意至极。或者带上孩子在南北岸许下心愿，放飞孔明灯，让梦想随灯升空；亦或在彩虹桥垂钓，去金马大桥观赏霓虹幻彩与湖水流光。东湖堪称城市之肺，它吸纳宁德城区的流水，利用潮汐的落差排入外海。

而水中的一些沉积物会被岸边的水生植物吸收分解，因此也有人称它为绿色之肺。我曾在一首诗中把东湖比作善良的母亲，她总是无私地带给我们慈祥与欢乐，却把隐忍藏于内心。别看湖面盈盈，绿柳浮波，湖岸杂树生花，退潮后的湖底竟是坑坑洼洼，插着残枝断崖，仿佛藏着生活的艰辛。源于对东湖的挚爱，前些年我们一家人商量着到东桥购房，正式定居于此。我爱这片留着先辈足迹，浸透着归桥开拓耕耘汗水的土地，我将不辞长作东桥人。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9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近日，自巴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荣，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市秦塘区不幸离世，年仅29岁。党新蕊家住四川，是铁路潍山东站的一名尊孔人。9日，他请年假到云南旅行，看到广西受灾急需志愿者的消息后，直奔南宁，加入了救援队伍。事发前，他与同伴们在泥泞的山路上徒步6小时，将重约15公斤的物资背进了被洪水围困的南宁洪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返程路上，他却溘然倒下。一路走好。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21日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日19:30对阵美国女排。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转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当地时间20日，墨西哥毒枭伊斯梅尔·桑巴达·加西亚在美国纽约市被判处终身监禁。桑巴达曾遭美国通缉逾20年。2024年7月，从

0: 墨西哥进入美国德克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市时被捕。去年八月，他与美国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从而免除死刑，150亿美元非法所得被没收。他当时供认，自1980年至2024年，西纳罗亚贩毒集团走私了总计约150万公斤可卡因，其中大部分流入美国。捷克政府日前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真是万个冷笑话。哇！每次坐高铁的我啊，去高铁站的路上看一次车厢号，进站的时候看一次车厢号，在候车厅坐着的时候看一次车厢号，我检票的时候还要再看一次车厢号。大家好，我是每次坐高铁都化身鱼的记忆的朝天椒秦瑞。
3: 朋友们，人这一生啊，贵在追求和坚持。我这一路打拼下来，我可以告诉你，我看着自己手里的20万变成了500万，再从500万变成了1000多万。所以今天节目想告诉大家的是，手机这个像素啊，那是越高拍出来越清晰。大家好，我是有一只好手机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小丽和小张是一对刚结婚1年的夫妻，在纪念日那天，老公就问老婆：“
3: 老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记得吗？”“
2: 哎呀，不就是我是护士，你是我病人喽。”“
3: 对了，当时我就相中你了。”“
2: 真的？”“
3: 我其实跟你说，我没啥病、啊，我赖着病床我不走，我就想跟你多说几句。”“
2: 那我也告诉你，其实当时我也相中你了，所以我当时故意没有给你好好用药。”
3: 今天我在单位食堂点了一份红枣粥，盛粥之前呢，我看那盆里啊有好多红枣，结果到我碗里一个都没有。阿姨，我粥里的红枣呢？
4: 正常，习惯就好。
3: 那你再单独给我打点红枣给我呗。
4: 那不行，打给你，后边人看什么看？没得看了呀。
2: 我们单位的食堂啊，真的有趣。昨天早上我去吃包子，就问这食堂大叔，他说包子是热的吗？
3: 不是。
2: 哦，然后我伸手去拿，结果啊的一声把包子扔地上了。
3: 是烫的。中午去食堂吃饭，我照例啊先洗手，打开水龙头，结果没水。食堂大妈说话了，
4: 我们这儿水龙头是声控的
3: 啊，高科技的呀，拍拍手掌还是没水呀，我就喊了两声啊啊，依然是没有水呀。就见这个时候，大妈扭头对着里边的操作间喊了一声，
4: 老王把水阀打开。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如果事与愿违，就是老天另有安排。大家好，我是常常被另外安排的野山椒武警。
7: 话不能多，人不能作，事儿不能拖，我是正在努力改掉这三步的小小椒王静。野山椒特意请我吃中饭，然后说有什么事儿要请教我。
3: 王美丽呢？我问你，你说如何才能追到我的女神呢？
7: 野山椒，当你提到女神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已经输定了，而且你还来问大龄单身的我，你彻底没戏了。
3: 今天呢去体检，化验室呢在2楼，刚好电梯来了我就进去了，按了个2，瞬间里面的大妈大爷都说，
8: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懒，舍不得多走2步路，

0: 哎，为了缓解尴尬，我就假装自己的腿有病，艰难的一瘸一拐的走着。瞬间他们又说了，
1: 真可怜，年纪轻轻腿就成这样了，哎，刚刚是错怪他了。今天呢，我正在午睡，迷糊间来了一个陌生电话，我就随手拿起来，也没怎么认真听。喂，
0: 是王美丽吗？
1: 啊，谁呀？
0: 你是住在那个广电小区10号楼吧？准备好钱没有？
1: 啊？你咋知道的？
0: 赶紧下来拿快递吧，货到付款，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1: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
0: 今天呢，和我女朋友见她父母，饭桌上呢，我发现我女朋友竟然抱着电饭锅吃饭。于是我偷偷的和她说：“哎呀，你妈妈怎么那么懒呢？为了少洗一个碗，居然让你用电饭锅直接吃饭，不小心又被丈母娘给听到了，直接白了我一眼。”
1: 野山椒，那是我闺女她懒，不想老是去盛饭，她的饭量。这次你可得好好见识一下
2: 啊！
1: 今天一上班，我们领导又开始训话了。
3: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时间观念啊！
1: 对，领导你说的对，时间就是金钱。
3: 别打岔，我看你就没有时间观念。上班为什么老迟到？
1: 哎，不，领导，我有时间观念，每次我都是准时下班的。今天呢，我们几个朋友三缺一，就叫野山椒来搓麻将。
3: 哎呀，不了，我没时间，我在家写论文呢。
1: 啊，写论文？就你写哪方面论文啊？
3: 论男人的行为与家庭和谐的辩证关系。
1: 听不懂能不能说人话？
3: 这不是我老婆让我跪玩搓板，又让我写检讨书。
1: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今天呢，听到我们办公室平时两个特别浮夸的人在对话，我简直要一分钟都受不了了。
3: 哇哦，你这手机不错呀，多少钱买的？
1: 这个不贵，1000多块钱。
3: 这么巧，我新买的手机耳机也是1000多。
0: 为了庆祝我小外甥女顺利升上了重点的初中，我呢前几天在网上给她买了几套数学辅导资料，刚刚接到她的微信说，
1: 辅导资料已经收到。谢谢舅舅，送礼情商太低，祝你永远单身，找不到女朋友。还送什么辅导资料？哼！这位先生您好，欢迎来到让你美健身中心。您来健身主要是想改善哪些问题呢？
3: 您好，我想一周之内能让我练出举起183斤的重物。
1: 这个恐怕有点难，不过您为什么非要练举重呢？像其他的跑步呀、器械呀，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3: 哎呀，我也没办法呢，下个礼拜要结婚，我们那儿有个习俗，结婚的时候必须要抱着新娘。王美丽在吗？在不在呀？你说话呀。哎呀，那啥，我今天不是问你借钱的，你说个话，别怕。
1: 哦，在。就我们俩的关系，你问我借，我还能不给？
3: 嘿嘿，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王美丽，我今天不借，我是想和你说，明天找你借钱。啊，王美丽，在吗？在不在？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Outside.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成年人同意别人不一定是同意他的观点，而是为了想让他赶紧把嘴给闭上。我的口头禅是对对对对对，你说都对。大家好，我是酸辣椒正好。
1: 年轻时候做事的心态是凡事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现在做事的心态是凡事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最终得出结论了，我老了。大家好，我是日渐衰老的朝天椒秦瑞。今天我看到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2: 真正的爱情是找到一个特别的人，你可以很自然地将95%的真实自我暴露出来，并不会导致灾难。
1: 太感人了，知道吗？实际情况是你暴露个5%，人家就给你拜拜了。
2: 所以才导致我们交往起来小心翼翼啊。
1: 比如说我，我是个特别有自知之明的人，只要对方退一步，对我冷淡一丁点儿，
2: 你就会，
1: 我就会连滚带爬，火速滚开，然后心里默默格式化这个人。
2: 你这个样子，你怎么找到对象呢？
1: 除非他跟我说，只要你退一步，剩下的101步，让我来。
2: 别妄想了，这样的相处更累。
1: 所以啊，敏感的人谈恋爱或者是追求别人，那就是很累的一件事儿啊。比如说我要是安利给了你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你陪我看的时候，那我99%的时间都会在旁边暗中观察你的状态。
2: 不看电影光看我
1: 啊，就等你出现和我一样的反应了，
2: 而且还生怕对方错过精彩的。
1: 是
2: 他说他要上个洗手间。

0: 还得赶紧暂停，说等你啊。
1: 可是你仔细想想，我这么累，这么付出，这么巴结，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不就是因为喜欢你吗？
0: 就是嘛，谁想当付出型人格啊？无非就是给予了爱，没得到回应之后一种自嘲罢了。

0: 有没有？是不是很想哭？
1: 人生真的简直了，往往就是在想爱却得不到，喜欢却难实现之间来回的徘徊。
0: 别以为我们说的只是爱情，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真的非常的难，
1: 那
0: 进退两难呐、啊。
1: 喜欢化妆，但是卸妆很烦呢。
0: 喜欢旅行，但收拾行李很烦呢。
1: 喜欢穿干净的衣服，但洗衣服很烦呢。
0: 喜欢洗澡，但是吹头发很烦呢。
1: 喜欢吃吃吃，但做饭真的很烦。
0: 喜欢做饭，但是洗碗真的很烦。
1: 太难了。
0: 我发现，现在周围人最常说的一个字，那就是这个字，
1: 难。
0: 对，
1: 早上觉得难，上班觉得难，吃饭觉得难，整天都很难。
0: 但是一到睡觉的时候，
1: 哎，来神了。
0: 你看，这就是现代人熬夜的由来。
1: 其实熬夜一族啊，熬的不是夜，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是自由。
0: 没错，每个人都想拥有专属的时间，哪怕是碎片时间。
1: 吃饭空隙，刷几分钟手机，
0: 窝在沙发上追两集热门的电视剧，
1: 洗完水澡敷个面膜，
0: 健身运动，留下几圈汗渍，
1: 观察日落黄昏。
0: 年纪越大越有体会，最好的放松方式是不用照顾任何关系的独处时刻。
1: 熬夜时间就是自己的独处时间。
0: 于是我们给大家印证了这么一句话，一时熬夜一时爽，
1: 一直熬夜一直爽。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自从炒股之后，我染上了一个坏毛病，如果当天涨得超过1%，我就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如果跌得超过1%，我就吃顿好的安慰一下。股票上赚的那点钱基本上都被我吃掉了，体重涨停了。
6: 我当不成辣妹的原因居然是，我平时工作穿得很正式，今天周末好不容易出去逛街，穿了平时工作日穿不了的辣妹装，哼，结果我老公说，
7: 我不管，你不可能这样出门吧，老婆。
6: 我一下子就来气了，怎么不行啊？我穿什么你管得着吗？
7: 我管不着，你自己看看你后背吧。
6: 我一扭头，好嘛，确实穿不出去，我后背贴了好大一张膏药呢。哇哦！
5: 过几年可能因为拔火罐当不了辣妹了啊。
6: 是啊，到时候一出门别人都是辣味，经过我旁边那都是药膏味啊。
5: 有味道。
8: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6: 有只黄鼠狼在鸡国的山崖顶上立了一块招牌，招牌上写，不跳下去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只老鹰呢？好激励啊。然后黄鼠狼每天在崖底等着吃摔死的鸡。
5: 这就是传说中的智商捉鸡。
6: 就属你机灵。
5: 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家长都爱让孩子学钢琴，为什么不学画画呢？那样即使是画得再烂，邻居也不会知道啊。
9: 你的钢琴那动静传出来就知道在哪儿了，听声辨位你不知道吗？
6: 记得在12月31号晚上11:59的时候给某个人发个消息或者打个电话，接着秒挂，这样你就可以说，哼，我去年发的消息你居然今年才回，于是你新年的第一顿饭就有着落了。
5: 哎呀，真机灵。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伙子，仅凭自学在短短时间内掌握了十几门大学课程，这不是励志故事，是期末考试前的我的真实写照。
6: 朋友让我不要哈哈哈了，下巴都快掉了，我说没关系，因为我有俩。
5: 巧了不是，我也有俩。瓜子脸的羞羞。

0: 在导购的眼里，只要你看上的衣服都是今年的流行款式。每一件衣服啊，都是设计师精心设计、耗费心血生产出来的。我把它们买回来收藏到衣柜里，你怎么就能说这是盲目消费呢？你知道吗？朋友圈里我是不喜欢点赞的，我觉得点赞一点都不好。
1: 为什么呢？
0: 点赞真的是一种高傲、冷漠、自私的爱的表达方式，连回复的机会都不给人家，无法交流，不容亲近。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林隐寺有一副对联想跟你分享，他说，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意思是每个人都想万事顺心，心想事成，可是人活这一辈子啊，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怎么可能事事顺心呢？所以这一句里面的半字的妙处在于只求一半的称心，变得知足方能长乐。你有没有发现啊，稍加用心，生活里面处处充满了半的智慧。比如友谊呢，一半是牵挂，一半是忘记；家庭一半是付出，一半是收获；孩子一半是天赋，一半是培养；而工作一半是运气，一半是努力；幸福一半是争取，一半是随缘；梦想一半是勇气，一半是幻觉。所以人生啊，一半是糊涂，一半是明白，反而过得坦然。

稻盛和夫给年轻人的忠告中有一条，他问钱是怎么赚来的，其实钱并不是赚来的，而是帮助人们解决问题之后给你的回报。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越想赚钱的人越是赚不到钱，而暴利他之心，行利他之使，命运自然就会好转。所以如果你正在这个年纪，或许可以思考自己能给别人带来什么，能帮别人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时候你想明白了这句话，你就开始真正赚钱了。

我听过稻盛和夫先生的这样一句话，深有感触。他说，内心极度不渴望的东西，它不可能靠近你。所谓心不换物，物不至。就一个人的人生是他思维的产物，如果没有强烈的渴望，就看不到办法，成功和想要的那个东西也就不会向我们靠近。这不是吸引力法则，这或许也是吸引力法则。所以在你渴望某些东西但是又没有得到的时候，你肯定要仔细想想，你是真的这么渴望吗？

0: 十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七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1日19时43分，云南普洱市木江县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至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日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出台新版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重庆本土车队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11日至13日举办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MXGP 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上实现零的突破。21日，国际足联更新最新一期男足世界排名。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登顶世界第一，阿根廷跌至第二位，法国、英格兰分列3、4名。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当地时间20日，墨西哥毒枭加西亚在美国纽约被判处终身监禁。他曾参与创立和掌控墨西哥臭名昭著的西纳罗亚贩毒集团。自1980年至2024年，该贩毒集团共计走私约150万公斤可卡。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华星、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坛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万芳的声音和外表刚出道的时候都不算最亮眼，她却是少数仅仅凭借作品就能够准确呈现气质的歌手。她略带沙哑的声音唱着像诗一样的歌，讲述一个个就在身边发生的故事，所以她走的是亲切跟自然的路线。她活得很自我，且她的音乐没有那么多刻意，我们很难用一个固定的风格去界定万芳。后来她在戏剧舞台上，在电影当中的充分表现，都让人不断发现她如钻石般闪耀的多面。有人说她小众，有人说她流行，她的歌既打动观众的心，又有强烈的自我风格，她也因此被称作灵魂歌者。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11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关于近日中非的涉海事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答记者问时表示，有关事态完全是非方的军警蓄意挑衅。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案例真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对比。21日，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备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备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近日，不少浙江宁波市民看到天空中出现细细长长、形似龙卷的条状云。随后，宁波市气象台回应，该龙卷是从积雨云中伸下的猛烈旋转的漏斗状云柱，下端会发展到达地面。庄桥街道、庄石街道等地观测到8级大风。宁波出现龙卷的概率不是很高，市民不用紧张。宁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蒋露露提醒市民，看到龙卷时不要靠近，拍摄时尽量远离龙卷，不要在龙卷附近及其前进方向活动。如在车内，要立刻下车，前往堤坝地躲避，踏步不投，远离广告牌、简易棚屋等风险地区。21日，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4: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儿呢要向大家传授点经验。在我看来，往往误了你终身的人啊，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说你爱听的，给你你喜欢的答案。你比方说，那些人会对你说房价要低啊，再比如说，那些人还会跟你说你认识的那些有钱人都是坏蛋。再比方说，那些人还会跟你说，哎呀，你长得可真好看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工作多年之后啊，我个人变得越来越愤怒了。对于单位的一些人，他们非常令人发指的行径，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在这儿要和大家交流一下。不知道你们在单位碰没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反正我在单位经常会碰到有人往我胸口上插了一把刀，然后反过来就说我太敏感了。而当我把这把刀又插回了那个人的胸口的时候呢，他却会像疯了一样对我喊道，就为这点小事，你说你至于的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0: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0: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0: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0: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落红深处有冷暖，
1: 世事沧桑也寻常，
0: 半盏青灯观浮沉人生，
1: 一颗静心看清凉世界，
0: 迎一袭洒脱让尘世风霜不及眉眼，
1: 留一方纯净的天空将心安放。
0: 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平静啊，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旋律。
1: 但是我们认为太平淡了也不行，
0: 所以每天上我们眉清目秀的欢乐正前方都会露那么一小脸，
1: 和您一起去阴霾
0: 晒笑脸。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我们首先从天气开始聊起，一说到夏天，大家就反映出了一个字儿啊，热。
1: 要说这夏天也来了好一阵了，有的人瘦成了一道闪电，而有的人胖成了一朵乌云。
0: 回想一下，我们组的著名小编莹莹同学啊，最近呢，他就开始折腾减肥这事儿啊。开始我们都以为吧，他就说了。没想到这次下狠手啊，那种暴力减肥的程度吧，男的看见了都会沉默，女的看见了说不定都能哭了。
1: 我们大家伙纳闷啊，就凑在一堆琢磨，是不是莹莹终于找着男朋友了，打算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0: 后来我们终于了解到了真实情况，是我们误会我们莹莹了，她哪可能有男朋友啊。我们编辑莹莹之所以这么干，据说完全是被他们家门口的粮店给刺激了一下。
1: 真相。
0: 话说我们单位上回组织体检吧，大概是去年年底的事儿了。当时我们编辑莹莹有点心虚啊，身高1米5左右，体重120，这比例吧，一看就不是什么大美女的比例。
1: 从那一刻起，我们莹莹就有了减肥的念头，这一晃就是半年多了。话说上周末，莹莹在家休息，老妈在厨房里准备午饭，让莹莹啊买点米去。
0: 哎，这莹莹呢，虽然有点自恋，某些时候表现的有点自私，但是她有一大优点，那就是孝顺啊，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呢，她妈在厨房里喊她出去买米去，莹莹一个鲤鱼打挺就站起来出门了。到了粮店之后呢，这粮店老板正忙着算账，就让我们编辑莹莹稍等几分钟啊。莹莹呢就坐不住一人，她呢就在粮店里头等人家老板算完账。这时候呢就觉得特别无聊，看见人店里吧有一大磅秤，他呢就想上去称称体重去。
1: 只见莹莹往这大磅秤上一站，这磅秤的显示屏不停的闪，最后终于停。

0: 停下来了。莹莹定睛一看，简直不能相信，怎么可能是149斤呢？
1: 莹莹这脾气哪能忍这事儿，当时就炸了，指着那粮店老板的鼻子就喊了一句：
0: 老板你也太黑了吧，你看看你这磅秤，120斤你给称出149斤，你到底骗了多少黑金钱呢？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到工商局举报你去。
1: 没想到这莹莹他们家楼下这粮店确实是一黑店，这老板听到了莹莹的这番话之后，不仅没有害怕，反而理直气壮的开始犯浑了。只见这老板走进了莹莹，又看了看磅秤上的数，非常无理的对我们莹莹说道：举报吧，你没事你就举报去吧，你没事你站我们家磅秤上干啥玩意儿啊？我还别不跟你说实话，我们家这台秤是进货用的，那你要是称你是149斤，那肯定你不止149，直接奔160去了，你信不？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平时特别爱打游戏，我爸我妈还有老师都反对我，他们让我把打游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对这个问题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最后的结论是，我觉得他们说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如果我把打游戏的时间都用来学习，那至少我的睡眠时间能够变得更充足一些。
4: 本人是一个手机控，经过多年在微信朋友圈里面的摸爬滚打之后，我总结出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在现在这一个网络社会里面，我们使用微信也是有原则的。你比方说对于熟人来讲啊，微信上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就坚决不打电话，而对于那些我们不太熟的人，能够打电话解决的事情就最好不要加微信，免得以后麻烦。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6: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流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我们各位说，本人是个无知青年，在这儿我只想跟大家说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单位里，前一阵子啊，我上班的时候，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一个女同事，没事老用她穿着丝袜的腿蹭我，没完没了。我呢，一开始还忍着，后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送给了她一瓶达可宁，然后她就不理我了。
4: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在这儿我只想和大家说一句，那就是作为一个学渣，有的时候是很无奈的。你比方说，平时你不好好学习，考试的时候就算抄也不敢把分抄得太高了。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一哥们儿带着自己家的萌宠小狗去宠物店给狗狗剪毛去，一进门呢就问老板剪一次毛多少钱。这老板答道，
3: 给狗狗剪毛要100元。
2: 一听这话吧，这抱着狗这哥们儿当时就惊了，不是，我剪一头才20，不是，你们这是不是有点太贵了？听了这话，那宠物店的工作人员非常耐心地向这男的解释了一下。
3: 哟，话可不能这么说，那给狗狗剪毛的时候他还拉屎呢，你敢吗？
2: 哎，宠物店服务员这么一解释吧，那男的立刻弄一大红脸，当时局面相当尴尬。那哥们僵了一会儿之后吧，特别不服地回了一句，那我要是敢呢？只听此时宠物店工作人员继续很有耐心地说道，
3: 哦，那下次我给您剪的时候也收您100，您看行吗？
2: 话说这天在知乎里有一个特别特别知性的女孩开了一个问题，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3: 从小到大，我都觉得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就是妈妈，她不怕黑，什么都知道，会做好吃的饭，会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次当我哭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她。可我好像忘记了，这个被我依靠的人也曾经是个小姑娘，她也怕黑，也掉过眼泪，也笨手笨脚的会被针扎到手。最美的姑娘啊，我的妈妈，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强大呢？是岁月还是爱？
2: 看到了这个非常知性的问题，知性的知乎网友立刻给出了非常知性的答案，不是岁月，也不是爱，你妈妈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样，很有可能是因为你那个不太争气的爸爸。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1: 欢乐运行，
5: 它正转，
1: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3: 笑咖正转一，客观分析。
2: 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就在今天早上，我在洗手间洗手的时候，忍不住抬头看了看洗手间里的镜子。我这才多长时间没注意自己的容颜啊，我就惊讶地发现眼前的我竟然又帅了一些。但是我在那一刹那并没有骄傲，因为我知道这很有可能是我的近视眼度数有甚了。

0: 小咖正传二，
1: 深谋远虑。
2: 本人大龄剩女一枚，今天早晨我妈突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以后找男朋友啊，不能找太远的，嫁远了不好。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特别感动。当我正要和我妈说点什么的时候，没想到我妈指着窗户外头继续跟我说，你看那家的女婿，福建来的，带来那老多滴溜算卦的东西，人都不知道咋吃。

0: 小咖正传三，优势。
1: 被人大龄剩女一枚，前些日子终于交了一个男朋友，现在正式交往两个月了。今天我正式和我父母说起这件事儿，我巴拉巴拉说了半天，说我男朋友对我各种好，他外表俊朗，学历特别高，修养也好。正当我说的特别得意的时候，我妈突然在旁边打断了我，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妈向我提出的竟然是这样一个问题。
2: 哎呀，闺女啊，那些都不重要，你就告诉妈，那小伙子视力咋样啊？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疫苗接种后的注意事项：一、接种部位24小时内保持干燥和清洁，不要碰水。二、口服减毒活疫苗后1小时内不要给孩子喂热水或热的食物，以免影响免疫效能。三、仔细观察孩子的反应，部分孩子在预防接种后10分钟至10天内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症状。四、不要俯卧入水，预防万一出现痉挛或呼吸困难而危及生命。五、出现症状时应咨询医生。如果接种后出现40度以上的高热，或48小时内哭闹时间超过3小时，或出现痉挛，或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应在下一次接种前先咨询医生后再决定是否接种或何时接种。六、接种后应原地观察15到30分钟，无异常反应方可离开。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暑期一到，各大医院眼科门诊迎来大批学生和家长扎堆咨询近视手术，一年一度的摘镜热潮正式开启。有说法称，年纪越小越早做手术，早摘镜早轻松，这是真的吗？每年都有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长陪同前来，希望趁假期提前完成手术，认为早点摘掉眼镜能阻止近视加深。近视手术有标准年龄区间，18周岁以下青少年眼球、眼轴还处在发育阶段，近视度数容易持续波动，此时手术术后反弹概率很高。即便有特殊报考需求，未满17周岁人群也需经过多重眼部严格评估，不推荐常规开展手术，且需等到近两年度数稳定，每年涨幅不超过50度才具备手术基础条件。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6: 7月20号，市委书记张永宁赴交城区虹口乡开展四下基层暨库区安全检查活动，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参加。张永宁实地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深入虹口乡调研的感人故事，了解当地依托虹口水库和山林溪水资源发展淡水养殖、农业种植、生态旅游等产业，推进乡村振兴等情况。他鼓励虹口乡党员干部再接再厉，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虹口进一步迈向全面振兴，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随后，张永宁检查虹口水库和虹口水电站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等措施落实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了解虹口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村两委换届等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具体问题。来看下一条新闻。7月21号，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王云胜带队深入京韩畲族乡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先后前往宁德市鼎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京西乐府、新荣悦未来商业综合体、洲际假日商业酒店等地，实地督导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
5: 检查中，王云胜重点走进各单位消防控制室，核验值班记录、巡查台账及消防设施联网运行情况，现场考核值班人员岗位职责、设备操作熟练度及应急处置流程，同时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抽查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及设施完好性，并了解培训演练开展情况，对发现问题当场责令整

0: 要求举一反三，厉行厉改。王云胜强调，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企业和相关单位要始终绷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无阻。要进一步加强消防控制室规范化管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不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切实增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水平。王云胜要求属地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做到责任落实到位，措施落实到位，整改落实到位，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7月21号，蕉城区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36次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向新任命的人员颁发了任命书，组织新任命人员按相关规定进行了宪法宣誓。山海回响两岸和声第二届海峡两岸蕉城口琴文化周7月20号晚在蕉城启动，来自海峡两岸的口琴乐团音乐人文艺代表齐聚一堂，以琴为媒，以乐会友，共叙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当晚，台湾天狼星、朱棣等知名口琴乐团与大陆优秀口琴乐团轮番登台，倾情演绎多首经典曲目，新编街舞、献诗腾飞、独具特色的佘家舞曲、雅致的非遗鱼踏技艺展示和韵味悠长的传统民乐轮番呈现，集中展现了宁德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与非遗传承活力。活动尾声，两岸百余位同胞同台合奏经典曲目《龙的传人》，恢宏旋律激荡全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充分彰显两岸同胞一脉相承、同心同源的家国情怀。
1: 我感觉上整个交流的成效非常非常好，我们也期待之后能有机会再继续过来讲。
2: 大家一起去把这个音乐完成，让音乐连接彼此的这个的心，那达成更多不仅在音乐上，也在这个文化上的更多的一些往来跟交流。
0: 7月20号，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美丽宁德建设指挥部专场举办。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始终坚持海陆统筹、系统施策、源头管控、全面治理，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线，以重大生态项目为牵引，持续改善全市水生态。2025年三都号水质优良比例较2020年提升 25.3%， 地表水国考断面位列全国第17名，今年上半年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质水比例达 80%。 我市还创新构建1475+1+9运行体系，推进畜禽污染整治、农村污水改造、黑臭水体治理、海水养殖提档升级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海漂垃圾清理，同步推动绿色船舶改造与大黄鱼标准化养殖，环三都号围水深海排放、湖库连通等一批重大生态项目加快建设。2026年1至6月，全市主要流域、湖库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7月20号至21号上午，第二届海峡两岸蕉城口琴文化周配套活动“两岸相融，寻迹美好，台胞闽东探访之旅”在蕉城区顺利开展。部分台湾嘉宾、两岸媒体记者走进蕉城企业乡村，沉浸式探访闽东产业发展成果，感受畲族特色民俗文化，在实地走访、深度体验中拉近两岸距离，凝聚同胞情谊。7月21号晚，两岸琴声同心共鸣口琴大师专场音乐会在万达广场2号门广场举行， 台湾天狼星口琴乐团和 Attack on Harmonica 乐团联袂登台倾情演奏，以纯粹质朴的琴音为媒介，为现场市民朋友和两岸媒体献上一场跨越海峡的音乐之约。据了解，本次专场音乐会是第二届海峡两岸交城口琴文化周系列活动之一。主办方介绍，后续将持续深耕两岸音乐文化交流领域，开展更多样化的活动，持续推动两岸基层音乐爱好者常态化深层次往来，以文化为媒，以艺术聚力，持续深化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续写两岸同心同源相融共进的美好篇章。7月21号，两岸琴风乐会一家口琴擂台赛在宁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口琴演奏者同台竞技，以乐会友，在旋律交融中切磋技艺，交流情谊，共同奏响两岸文化交流的和谐乐章。比赛现场经典旋律接连奏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以娴熟的演奏技巧、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富有感染力的舞台表现，精彩演绎了一首首经典作品，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口琴艺术盛宴。赛事还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呈现精彩赛况，并推出参赛选手宣传短片，吸引众多网友在线观看，一曲同奏，两岸同心。此次擂台赛不仅为两岸口琴爱好者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技艺的平台，更以音乐为媒，以文化会友，在琴声共鸣中拉近彼此距离，进一步增进两岸同胞情感认同，为深化两岸文化交流注入新的活力。7月21号，保厦护航专项行动暨治安巡逻电动车交付仪式在七都镇派出所举行。七都镇人民政府为七都派出所配发7辆巡逻电动车，含1辆电动汽车。这批车辆将重点投入辖区巡逻防控及重点征地项目周边的治安维护工作，通过装备升级，切实提升巡防效率与警情快速响应能力，为夏季社会治安平稳有序提供有力保障。7月20号，2026年蕉城区少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暨中小学生羽毛球联赛在蕉城区体育馆举办，这也是蕉城区首次主办少年儿童羽毛球区级赛事，为全区中小学生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球技、提升竞技水平的平台。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小选手们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发球、接杀、吊球、扣杀。赛场上选手们步伐灵活，攻防有序，面对实力相当的对手，大家沉着应战，奋勇拼搏，在激烈角逐中展现了扎实的基本功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近年来，蕉城区持续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不断丰富青少年体育活动，通过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促进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融合发展。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诗集作曲作词演唱于一身，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代言人。你有没有发现他很多代表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曲调呢都不太复杂，很容易上口，无论是青年人或者是年龄偏长的人都很容易学会。

0: 13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各位好，特别节目《夏日好歌季》，我是乐天儿。超多经典热歌带你一网打尽，转送给各位的是一首经典老歌《红日》开场，很喜欢李克勤的这个版本，那种活力满满、热爱生活的感觉，真的能够把人从沮丧中解放出来。也希望大家跟着这首歌一起开心起来吧。

上学的时候呢，喜欢听一些深沉的歌，显得自己好像长大了一样。到了现在，反而愿意回过头去听一些甜甜的歌，尤其是这首歌曲的歌词：爱你20岁的青涩，30岁的谦和，40岁的深沉。

在音乐综艺《我的音乐你听吗》的舞台上，一开始不被看好的李昂星，直到画着小丑的妆容在舞台上唱出了这首《有谱》，才终于出圈，走入了大家的视线，把经历的事情当作驱赶黑暗的黎明，逆风开局，等着翻盘的你才是主演，一起来听。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都说乐队成员之间亲如兄弟，三个亲兄弟一起组成的乐队，大家伙听过吗？这支来自美国的创作型乐队，音乐类型介于 pop 和 rock 之间，一起来听。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大概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孙燕姿的歌，这首《彩虹金刚》唱的就是自己心里的小孩。当初发布之后拿到了他当年的年度最佳单曲，谁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拒绝这么一首让你俏皮起来的歌曲呢？
5: 那

听多了关于爱情的歌之后，飞儿乐队的歌声总是会让你耳目一新。他总是在唱生命，唱少年，唱梦想，唱希望，用正能量让大家感觉到他们的特别，这才是他们受欢迎的理由。

在闪行乐队身上，你能够看到一切关于年轻人的标签：青春、张扬、热情、不羁，还有坚持不懈、激情高亢的女声摇滚、独特的编曲、极具辨识度的吉他、超然的现场，没有多余的娇柔造作，就像是时钟回到了熟悉的年少时光，朝气蓬勃，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每次去音乐节，我都会感慨，音乐节真的是非常的释放自我的地方，想唱你就跟着唱，反正全场都在合唱，你想跳你就大胆的跳，你不跳身边的人也会感染你，直到你忍不住跳起来。

这首歌曲来自葡萄不愤怒，很多人觉得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当初花儿乐队的影子。大张伟也和大家推荐过这个正在闯荡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歌热情洋溢，而且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味道，不管何时何地都能够给

清气的山歌调子搭上莫文蔚声音里的那点慵懒的尾音，有一种在青山绿水间骑着小毛驴随口一唱的悠扬感。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应该能够勾起所有人去山间旅游休息的冲动。

0: 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我是主持人张燕。最近一段时间啊，多股台风北上，深入我国北方区域，像北京、东北等内陆地区，受到远距离台风水汽输送的影响，也接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那么在网络上啊，台风卫星云图也是频繁刷屏，还有一些专业的术语，比如说台风睁眼啊、闭眼啊这样的词汇也是登上热搜。有不少北方的市民有点疑惑哈，说台风远在千里之外，为什么会影响到内陆啊，包括北京、东北这样一些地区，它会遭遇暴雨。另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这台风的数量包括它的强度会有所变化吗？那结合网上还有包括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欢迎朱老师，您好。
2: 同志们好。
1: 首先呢，我们想简单介绍一下哈，作为海上陀螺，这个台风它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为什么它频繁在夏季扎堆儿？您先帮我们讲讲背景。
2: 台风的形成，它主要是在海洋上的，因为台风的形成和发展，它的整个生命周期里面，它都离不开海洋提供的热量。当然，具体来说，特别是点热释放，能够让它这个巨大的这个台风体能够维持甚至于发展。所以台风它一定是在暖区，就是热比较暖的海面上才能够得到这些足够的热量。
1: 嗯，
2: 那么所谓暖的海面，一个就是相对来讲靠热带的，也就是说靠赤道这些地区，它的洋面的温度是相对偏高的。再有一个就是夏季，对北半球而言，夏季因为太阳辐射强，对海面的温度是高，所以台风往往都在夏季才开始生成。但是台风的生成，它首先要有一个我们说台风的一个胚胎，那么所谓这个胚胎其实就是在热带洋面上的一个小扰动。当热带洋面上出现了扰动，然后这个时候它的气流就会因为有足够的能量，特别是潜热的供应，它就逐渐的增长起来，发展成一个巨大体型的一个台风。所以作为这个胚胎的这个扰动，它又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在近赤道区，因为这个扰动是要靠地球所谓偏转力、地转力来形成的。这个偏转力就是因为地球自转产生的这个地转偏向力。
1: 嗯，
2: 那么这个地转偏向力它在近赤道地区，也就是南北赤道的五个纬度以内的时候，往往它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台风的胚胎它也基本上都是要超过这五个纬度以外的地区才开始出现这个扰动，然后随着热带洋面给它的足够的能量逐渐的发展。当然它的配合的话，还需要有上下层的这个气流，所谓风切面不要太大，让它这个云柱能够完整的发展起来。所以从台风要形成的这个基本条件，要暖的洋面，要有一定的扰动，所以它往往是在热带地区，在夏季更容易出现。
1: 其实非常关键的一点呢，为什么在夏季频频的扎堆儿，是因为首先夏季的温度，它海洋这个海面的温度它足够的热，就像我们说在家里烧开水一样哈，有这个热气了不断往上冒，其实它就等于给台风提供了一个燃料。那第二个要点呢很重要，就是它有一个胚胎的这个原始的小扰动啊，就是在这个海面上生成的这么一个小扰动，然后再通过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这个地球自转，它拧出的这个旋转，然后把这个气流往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这种气旋，所以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整个台风它一个生成的过程。所以这也给大家解释了，其实每年七到九月份是我国台风登陆的高发时段，这个时间段的海水温度最高，能量也最充足。今年我们看到在这个报道当中有提到了这个关于台风闭眼和睁眼的问题，尤其是八威啊，它的能量包括它的扰动也是比较剧烈的。一开始哈就说到了它从这个睁眼，然后到它出现了闭眼，那这两个词也是在网络上刷爆了这个朋友圈，大家不太理解哈，这个专业术语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个台

0: 台风闭眼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的能量变弱了？
1: 其实台风的睁眼闭眼不是我们气象的专用术语，这个可能是公众从云图上看的给它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我们在说到台风在发展过程中，它这个阶段它有这个胚胎阶段，然后生长阶段，然后最旺盛的阶段，然后有消弱的这个阶段，它们整个生命周期里面是有不同的阶段的。往往在台风发展到最旺盛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强度结构都比较完整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出现这个台风眼。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在它这个整个生长旺盛的过程中，它的中心是有下沉气流的，所以往往云系是少的，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洞一个眼。这个台风眼确实预示的台风是比较强，所以所谓的闭眼其实就是这个台风眼的结构破坏了，或者说台风眼的周围的这个我们叫做云墙，我们讲起来叫坍塌了。那么确实出现这种所谓闭眼的这种台风眼的消失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台风的一个强度减弱的一个过程。
0: 这个是大家更形象的理解，可能在网络上哈形成了这么一个，我们在看卫星云图的时候，原本清清楚楚的台风眼，如果它变得模糊了，甚至可能看不见了，大家会说哦，这个它从睁眼变成了闭眼。为了让大家更形象的理解，对吧？是这么一个概念，它不是气象学上的专业术语啊。
1: 对，所以对每个台风来讲，其实它出现台风眼和没有台风眼的时候，它的强度的也是不一样的，不一定就是有台风眼的一定是比没有台风眼的台风就强。但是对单个台风来讲，在它自己的生命周期里面，有台风眼的时候一定是比没有台风眼的时候要强一些。
0: 嗯，这是跟自己来比，但是横向的话，我们不能绝对的说这个有台风眼的台风就比那个没有台风眼的台风它的强度可能会更强。而且是不是您刚才用到了一个这个词儿叫做坍塌，那如果说形象的理解说这个台风它从睁眼变成闭眼了，它的这个影响力是不是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有没有规律呢？
1: 如果说变化的话，从专业上讲，有可能它中心的气压值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就是台风强的时候它中心气压更低，台风弱的时候中心气压会偏高一些。
0: 嗯，
1: 所以当有台风眼的时候，可能中心气压是在它生命周期里面是最低的时候，没有台风眼的时候可能会偏高。但是我们公众要注意，有眼的台风和所谓没眼的台风，它的影响，它的风雨影响是不能这么去考虑的。
0: 嗯，
1: 所谓有眼的台风风雨影响就大，没有眼的台风风雨影响，这个是不能牵强的挂钩的。因为台风的风雨影响因素很多，包括它的风圈，包括它的雨墙，包括它的这个范围，包括它的持续时间，所以并不代表这个台风眼没有了，那么它的风雨影响就会明显降低，这个是一个误区。
0: 嗯，这儿敲重点哈，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说这个台风它可能没有台风眼，是不是它的影响力就小？或者说这个台风从睁眼变成闭眼了，是不是它的这个影响破坏力可能我们就可以轻视了？所以这块是不能放松警惕的。所以朱老师给做这一个误区的澄清。而且您一直提到一个词，说到一个台风的生命周期，那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台风从一个生成小小的胚胎到它最终减弱，我们可以宣布它结束，它这个生命周期大概会持续多久？
1: 对于台风来讲，它每个个体的生命周期是不一样的，可能短的两三天，长的可能三五天甚至更长。
0: 嗯，
1: 这个就是要看它的本身它的路径。你比如说它如果一直在热带洋面上行进，那么它的生命周期，或者我们说它从偏东的洋面逐渐向西走，它有更长的时间维持它，因为它有足够的能量。但是如果它在我们近海生成以后很快又登陆，那么它很快就消亡，所以它生命周期也相对比较短。但是总体来讲，生命周期是从胚胎然后到生成，然后到发育到最旺盛的时候，再到了比如说冷海区或者登陆以后，那么它整个结构它的能源中断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开始消亡，所以它的整个生命周期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周期性的这个变化。
0: 其实跟它的行进路径是有关系的，它这个路径也决定了给它补充能量的这个能量泵够不够，如果这个能量泵不够了消失了，它可能生命周期也就慢慢的结束了。所以这个是朱老师给我们做的这方面的介绍。

0: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就是以往我们可能在新闻当中听到台风，经常会说哈，在我国的浙江等沿海城市会登陆啊，那个生活在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而且在沿海城市生活过的朋友，可能对台风也相对比较熟悉啊，知道它的影响力大概是个什么样。但是今年呢，像我们国家北京啊，还有包括东北像沈阳啊等这些，还有包括河北的一些区域持续降雨，甚至是大暴雨，介绍当中都说跟台风的影响有关。那大家也会好奇了，说远在千里之外的台风，它究竟是怎么影响到我们内陆，向内陆伸手的？这个作用的发挥背后是什么原因？
1: 其实这里面可能我们要分辨一下，就是所谓台风的影响，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划成一个是台风本体的影响，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出现了台风，它对大气环流，包括能量输送、水汽输送，甚至于高低压的配置，这些环流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它有可能延伸到或者说外推到比较远的区域。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讲比如说江浙一带的受台风影响，其实它往往都是台风本体的影响，就是台风就在它附近登陆，
0: 嗯，
1: 或者就在它附近这个转弯这个擦边过去，所以它受到的风雨的影响就是台风本体的风圈和雨圈的影响。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

0: 现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
2: 最近这一些包括对京津冀对东北的这些影响，其实如果听众注意的话，它都往往是台风的残留云系并入了西风带气流然后造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台风带来的能量和水汽，虽然它已经不是台风本体的影响了，但是它因为受到我们说西风带气流的这个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水汽输送到了这些比较远的区域，应该说是加强了那些地区的雨势或者甚至于对流性的这个天气，所以这个是一种影响。所以有的时候台风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们从天气图上看的话，你比如这一次台风在比较远的时候，但是因为台风的北面是副热带高压，台风在副热带高压的南面，但是在台风运行的过程中，把这个副热带高压其实有一个向北台或者说托举着这个副热带高压在北方滞留，在偏北的地方稳定住了，那么这时候副热带高压边缘就西面的这个气流就正好和我们所谓南面从海南这边的我们叫西南季风带来的水汽，再加上北面副热带高压西面也是一个向南从南向北的一个水汽输送，一个输送的通道，这样就是南面的水汽直接输送到了偏北的地区，就原来可能它本身季风的这个气流在这个季节还到不了那么北，但是因为在北面有一个副热带高压，相当于副热带高压的西面的这个传送带和南面的这个水汽输送带结合起来，这样就把南面的水汽输送到了更北，那么这个确实是有台风的作用。那这样的话就造成对我们北面这些地区的这个水汽输送能量输送这个条件就大大的加强了，所以出现的降雨也就非常明显了。然后等到台风登陆以后，因为它的路径跟西风带并起来了，它整个低涡系统就随着这个西风带向东北抽出去了，所以这样的就是说台风本体带来的残留云系和带来的这个所谓能量和水汽和西风带的冷空气以及这个气流输送就向北过去了。我们还是可以区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是受台风的本体影响，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是受台风存在的环流的这种配置的影响，或者说有一些时候就是台风减弱成低气压以后，它的残留云系和西风带系统共同造成的影响，
1: 就是要加以区分。可能以往我们理解的说这一个台风来了给这个沿海城市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本体的影响啊，但是呢这两年我们更多的开始关注了它可能对内陆带来的这种环流的影响，它不是本体很直接的这种破坏力，但是它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刚才几次提到的副热带高压还有包括西北的这些气流，它是一个综合而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且我听朱老师介绍，像这个台风和副热带高压它俩也是互相作用的，台风把这个副热带高压给抬升了，所以就造成了把这个大量的水汽沿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边缘给它通过像一个高速通道一样把这水汽就给输送到华北地区，甚至包括后来又动态变化到了东北地区，所以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2: 我们有时候甚至可以理解，你像这一次台风离得还比较远的时候，相当于是我们以西南季风，这是一个大的河流，而台风的这个环流所带进来的这些水汽能量也是一个支流向大的这个主河道输送的一个过程，等到台风并入到西风带系统以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台风所带来的水汽和能量才是在这个主的河流里面直接向下游流动了。
1: 它这个是不同的阶段，然后它的影响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既然说到这儿哈，我也想跟朱老师探讨一个现象。一方面哈，是我们的社会的这种预警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监测的这个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可能随着互联网的这种发展，那大家呢在手机上看卫星云图的这种意识和习惯好像也有所增加。因为我们看朋友圈哈，经常能看到有些朋友在转发，哎呀，这个卫星云图整个这个台风它大概的一个生成和它的路径，大家都在关注，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有这种意识了。你像这次台风，拿巴威举例哈，就很早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给大家预报了，包括我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东北的朋友哦，也知道这个台风要来了。那台风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持续性的对于内陆的影响，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等等。但是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好像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和强度一直在变化，我们一直在动态的监测它。那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快速的动态变化？这台风真的这么任性吗？怎么根据它的动态变化又在预报上做动态调整？朱老师，您这两年的感受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我们的这个预报，而且甚至很多人都已经对我们的这个预报方法都开始有一些了解。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所谓预报或者说气象科学的知识能够让大家在实践中掌握，更容易理解或者说解读，或者说正确的解读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这个对防灾减灾是肯定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预报要越报越准，但是公众呢也要能够读懂我们的预报，
1: 是，
2: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双向而行，那个防灾减灾的效果就能大大提高。对于台风来讲，大家发现，哎，我们好像一直在调整预报，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天气预报，天气的变化，说实话它影响的因子是非常多，因为它是完全开放的系统，它并不像河道两边是固态的，你只要没有缺口它河水不会往边上流，
1: 是。
2: 但是大气它是没有这个固定边界的，它那个气流的稍微一摆动就是上百公里，所以对于天气这种开放系统又多种因素影响它的，那它的一直是在动态变化，它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那我们要预报它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尽可能把握它的规律，尽早把握它的规律，尽早给出准确的预报。但是天气的变化真的是无常的，特别是台风的路径，台风的路径我们经常说它是热带高压作为引导气流，那么热带高压稳定和它的形态这个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是相对容易把握台风的预报路径的，因为它总是沿着热带高压的引导气流在走。但是如果热带高压它本身形态或者位置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引导气流就会发生变化。再有就比如说还有西风带的天气系统对热带高压的一种影响或者说推动作用，也会让热带高压的位置、强度、形状发生变化。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热带高压如果是一个带状的一个扁平的形状，那么也就是东西向的一个热带高压，那这时候台风就往往就会按照自东向西的一个路径比较稳定的走，但是如果热带高压东侧或者它变成了一个块状的一个形态的话，那么台风走到它的西部的时候就会向北拐弯。台风这个巴威的这个生命周期中吧，热带高压多次发生变化，所以它从带状然后变成了有东退或者说又变成块状，它这个过程一直在发生的变化，所以当我们的预报不断的跟进的时候，发现热带高压出现变化的时候，我们自然就需要调整我们的这个路径的预报，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公众看，其实我们的路径是逐渐在向北调，然后慢慢又开始向转弯调，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预测热带高压形态的这个变化过程中做的这些调整。
1: 给大家清晰一下哈，就是台风的移动路径它是受到多重因素调控的，所以它变这是一个常态，而且里面最重要的操盘手就是朱老师屡次提到的这个副热带高压，跟它的这种形状啊，它是不是稳定啊，是有直接性的关系哈。所以动态调整这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关注临近的预报，不要只看一两天前的预测，可能这个预测就是一个持续动态不断调整的过程。那我们看了预报，对，我们怎么应对？所以在这儿呢，朱老师也可以再跟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比如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本体的影响还是说带来的环流的影响，那这个台风究竟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其实台风的影响我们主要可以归的几个，就是我们从台风它本身的个性来讲，一个就是台风的风灾，就是台风可以导致这个巨大的这种风灾，因为台风第一它风强，对吧，台风的风力可以达到12级以上甚至于17级。再一个，台风的风和一般的雷雨的这些阵风不同，它是持续风，因为它是一个涡旋，它是持续的一个强风，所以它的破坏力是要比一般的这种阵风要更厉害的。这个是一个，就是台风的风灾要当心。再一个就是台风暴雨洪涝灾害，就台风来了它往往会带来暴雨，那么台风的暴雨和洪涝灾害，当然这个暴雨过程中我们说它还会诱发出很多强对流天气，那包括甚至于台风外围出现龙卷，那这些都是致灾性非常强的这种灾害性天气，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灾害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延伸灾害，就是台风暴雨洪涝灾害，我们还要考虑它的延伸灾害，那就主要比如说地质灾害，泥石流啊，山体滑坡啊，洪涝啊，那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台风还会什么带来风暴潮的灾害，特别是和天文大潮叠加的时候，因为台风本身它有一个向岸风，持续的向岸风会助推海水增水。再一个，台风的中心气压是相对低的，它也有一个增水的作用，所以如果再碰到天文大潮几个大潮期叠加，那么对于近海这个养殖业包括沿海地区的低洼的地区，这个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其实对于台风来讲，我们主要是关注它的强风、它的暴雨、它的风暴潮，
1: 就是这几类它容易导致的这种灾害性的影响，我们要了解并且通过关注它的动态变化及时的调整我们的应对策略。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曾经用王静文这个名字呢唱过歌，94年的时候在中国香港的红馆第一次举办演唱会，就以连续18场的记录打破了新人红馆演唱会记录。有一次采访当中，主持人问他，你现在最大的烦恼是什么？王菲答曰，最大的烦恼啊，就是太红了。

0: 个人为了自己的容貌愿意做出多么疯狂的事情呢？我会听
1: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

年一月一日前出生且未满三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两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三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22日，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国家体育总局22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海关总署22日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净零的过程。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各位家里有娃的朋友，最近作何感受啊？咱这个神兽是不是归笼了？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焦虑的一个时间，这时间啊，特别是这个双职工家长，哎呀，这带娃焦虑瞬间蹭的一下就在天花板了，就已经。这中山家长月薪3500啊，聘请大学生上门带娃辅导啊，早八晚六，周末双休，兼顾作业监督、日常陪伴，还有户外遛娃啊，这套新式带娃模式啊，目前成功出圈了。也被网友堪称为今夏最接地气的双赢解法。你想啊，对比百元时薪啊，溢价偏高的专业家教啊，以及只看管无温度的校外托管，这大学生上门带娃，这性价比，咱说是不是给你拉得满满的？是不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你看，也免去了家长接送的奔波，又规避了孩子独居的风险，低成本兼顾学业辅导还有成长陪伴，精准破解暑期带娃难题。很多网友说，这正是青春经济最亮眼的模样。是啊，你想打学生是吧，自带活力特质是吧，没有长辈看护的刻板唠叨，也没有传统教学的生硬说教，哎，以亦师亦友的身份平等相处，严抓学业，培养自律，同时疏导情绪，还陪伴户外运动。人家不说了吗，还有遛娃的事呢，这所以就补齐了传统看护啊只看管不引导的一个短板啊。那这一模式咱说同样对于大学生的成长那也是利好啊。相较于流水线式的廉价兼职，上门带娃既能获得稳定收入，又能走出校园舒适区，锤炼啊沟通耐心还有责任心，在真实

生活当中积累宝贵的社会阅历啊，就你带娃这块是吧，就提前算是实习了是吧，省着以后两个小年轻带不明白。但是这个事儿吧，火爆的背后短板也是不容忽视的啊，你比如说时薪有点偏低了，3500块钱嘛，是吧，另外权责比较模糊是吧，安全兜底有点缺失，让这一新兴业态有点暗藏隐患，也引发了网友对廉价用工权责缺位的质疑。新兴的青春经济啊，不该野蛮生长，但是也无需过度苛责，最优解法就是包容赋能，柔性规范，社区联动高校可不可以搭建正规的平台，哎，落实资质核验，还有岗前培训以及签约确权，理清权责边界，守住安全底线，你这样咱说又保障双方的权益，又保留了业态灵活亲民的优势。大学生干着也开心啊，家长把娃交手啊，咱教的也放心。低成本化解家长困境，高质量陪伴孩子成长，为青年提供增收历练的渠道，我天，三方共赢啊这是。所以如此的三方共赢的青春经济，咱能不能后面给兜兜底啥的，现在咱说这盘菜已经基本上没问题了，现在只需合理规范引导，便能成长为惠民便民的优质新业态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吃。要说今年啊，今年这个最解气的行业整顿来了，这各行各业那些所谓的什么大师啥的啊，正在集体塌房退场啊！什么玉雕啊、医美呀、防水呀、烹饪呐、纹饰啊，各多领域集中撤销各类大师头衔、作废违规证书。所以这场声势浩大的去大师化狠狠戳破了行业流行多年的造神骗局呀！哎，你说这事儿放在以前，你说大师这两个字你就说分量重不重啊？是吧，一见说哎呀这是谁哪位大师，哎呀那当时你恨不得跪下磕三个都得。大师这二字啊，那是几十年深耕手艺德艺双馨的顶级认可，是实打实的行业标杆。可是如今大师头衔有点泛滥贬值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门槛低到离谱，水分多到都能养鱼。现在已经不代表什么深耕的手艺，什么德艺双馨了，那已经是最廉价的商业包装了。所谓的行业大师评选早就脱离了技艺评判的初衷啊，变成协会闭门运作的敛财套路，交钱报名走个过场，证书到手完了就是大师了。好家伙，不管手艺高低功底如何，人人都能加冕什么特级大师、传承大师。

就看吧，那头衔堆的是越来越多，可是真要上阵，那真本事越来越少。那如此的批量封神有什么用啊？所以这种虚名泛滥彻底带歪了行业风气啊！踏实深耕，默默打磨技艺的手艺人无人问津，反倒是那些擅长包装炒作混迹圈子的人，靠着一堆注水的头衔和名头啊，身价暴涨，四处捞金，实干者吃亏，投机者得利，咱说让匠心精神就沦为了笑话。所以此次全国集中清退违规大师头衔，绝非否定匠心技艺，而是精准祛魅啊，正本清源，拆掉那些虚头巴脑的包装，叫停野蛮生长的评选，撕碎流水线造神套路，让行业评价回归实力本身。真正的大师什么样啊？从来不靠证书头衔加持，是吧？你像什么齐白石、梅兰芳啊，从未标榜大师名号，却凭着硬实力封神传世。反之，你靠虚名撑个场面啊，脱离头衔就立不住脚的人，从始至终那都算不上真正的匠人。那咱说你何谈你大师啊，对不对？手艺好不好，市场和作品说了算，能力强不强，实力和口碑说了算。告别头衔内卷，虚名变现，让荣誉配得上实力，让匠心回归纯粹，这才是各行各业该有的良性生态呀。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最后西班牙捧起了大力神杯啊！总台解说员贺炜当时这段世界杯结束语的解说词又封神了，他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输血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当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从个人英雄主义再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再到众人星河。说到在四年之后，我们将会去往大海的另外一边，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北，在大西洋的两岸，我们将会迎来新一届的世界杯。说那个时候世界杯就已经100岁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各自保重，我们会把每一天都过得幸福扎实而有力量，让我们四年之后再见。所以还是那句话，你永远可以相信贺炜的赛后收尾。就说你看你这没有什么过度华丽的辞藻，但是就能道尽足球最顶级的双重浪漫。这届世界杯落幕啊，不只是一场冠军归属，更是两种足球信仰的巅峰对决，是吧？阿根廷诠释了极致的个人英雄主义啊，以天才光芒、热血激情，靠一己之力撑起传奇荣光，是独属于天才的孤勇浪漫。那西班牙呢，则是重塑了现代足球文明啊，不靠超级巨星啊，凭借着什么呢？协作、严明纪律，还有统一的信念，最终夺冠。从一人闪耀全场，再到众人汇聚成星河，没有谁的足球哲学更高贵，只是时代的答案，它在迭代啊，在变化啊，在轮动。孤胆英雄足够震撼人心，但是团队合力的滚烫信仰更适配现代竞技的终极浪漫。没有输赢落幕，只有传奇交替。旧的传奇温柔退场，新的篇章悄然开启。这就是足球，也是世界杯的魅力。永远有热血，有传承，有新生。四年之约，不负热爱，期待下一次绿茵重逢。四年之后再见啊！我说的是世界杯。我要跟你四年之后再见，你还能认识我吗？我再来说下一个事儿啊。近日啊 ，A 股烘焙第一股啊，元祖股份公布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报告，预告啊，直接从盈利啊就转成大亏了，跌至上市以来半年业绩最低谷。公司上半年呢，规模净利润啊预亏5950万元至7140万元，扣非亏损更是达到了6900万元至8090万元。这元祖的困境只是行业的冰山一角啊！很多人不知道元祖干啥的，卖面包的。窄门餐饮数据显示了，截至2026年的7月15号，近一年新开的这种烘焙店啊，咱说啊，近3334家，门店净减少了81700多家。哎，超8万家的面包店现在有点扛不住压力，都已经关停了。咋回事？不爱吃面包了？都去整爱情去了？其实这波倒闭啊，咱说啊，倒闭潮不是偶然，而是行业泡沫破裂的必然结果，是吧？不知道各位去店里买面包啊，那面包咱说他一张嘴我都得害怕，我都。我的天哪，都什么价啊都啊。是吧？你看前几年资本疯狂的造势，哎，各种什么面包店啊，什么这个甜品店遍地开花，靠的就是溢价营销，收割流量，把普通面包啊，夸张给你卖成奢侈品了。可是套路再花哨，对吧？上头也就那一会儿啊，对不对？等咱说这根敏感的热情的神经冷却了之后，发现，哎呀，买的贵了呀。 而且现在整个一个消费的大趋势就是消费者回归理性，网红滤镜碎一地，彻底戳穿了消费乱象，靠营销炒出来的溢价那都是虚火，脱离刚需的商业模式注定短命，如今消费者只认实惠安的实用。所以市场应该永远最清醒，淘汰所有虚高套路，哎，你回归到本质，是吧？烘焙行业的这个寒冬也是所有溢价行业的警钟，不靠产品实力站稳脚跟，迟早会被真实市场狠狠洗牌呀。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1: 哟哈
0: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瓶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瓶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瓶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瓶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个贺炜世界杯结束语又封神了，是吧？还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四年之后。

世界杯100岁。微信平台格格格格不入流，哎呦我，你哥哥哥我你下蛋呢我。他说是这样的啊，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参与，但是啊，我们有最好的足球解说参与其中。还说了啊，只有对足球有着深沉的爱啊热爱，才能说出如此的足球解说。这话一点毛病没有啊，还能让我亲自盖章。就贺伟老师咱说那解说词就是封神，从来也不整那些个夸大的是吧，也不整那些啊堆砌的词藻，你就感觉每一个字都是从心里面蹦出来的，完了直接就蹦到我心里去了，你这就是啥，这就是造诣。这位萌朋友叫做曼巴魂啊，他说鸿雁一响，贺诗人登场。他说再见了美加墨，我们2030年再相约。希望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呢不仅仅是裁判和解说员能够参与，懂的都懂啊。Tom Joy 就说了，下一届世界杯我们又老了4岁。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总有人正在年轻。你说你这，哎呀，世界杯都100岁了，你都没嫌人家老。我们老4岁又能怎么样？照样，咱说4年之后咱们还能再聚首，对不对？什么叫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总有人正在年轻啊？只要你心态不老，你就永远年轻。音响就说了，4年又4年，可惜你已不再是当年。那是的，明年咱要是吗？更多的这个怎么讲呢？更多的资源能够参与到世界杯的话，那真就不是当年了，对吧？那遥想当年，那还得是02年世界杯呢，是不是？这一眨眼多少年头了，我去。Lisa 就说了啊，没有贺伟的世界杯怎么办？要不你争取争取把我也弄上去、啊、就是咱说你就是可能不能给你办的那么好吧，但是你就凉拌一下没有问题的。锄禾日当午就说了啊，恭喜西班牙还认识了佛得角啊。帅爷的美食荒漠就说了，4年再见的时候不知道国足能不能进去。那如果国足能进去的话，那你就算这就不是美食荒漠，你算是吃上好的了。天哪，这口咱多少年没吃过了，我的。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近一年超80000家面包关停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春田花花木有余万啊，他说面包店实在是太贵了，我吃不起了。是的啊啊！这位朋友叫做史军也说了，面包店本来就应该和馒头店对等，结果现在面包店都搞成奢侈品店了。的确，现在有些面包店呢，这弄得挺奢侈的啊。但是你说跟馒头店对等，我觉得也不至于，我这。好小孩啊，菲奥娜就说了啊，一个吐司够买一袋面了，我妈说的嘛。那我能说啥呀，你得听妈妈的话。那一袋面能弄出多少吐司呢，我天哪。陪我看大雨落下就说了，一个面包现在卖几十块，我也不知道这钱都是怎么赚来的。但是你知道怎么花出去的呀，一个面包几十块，你能下去手？换作是我，他张嘴几十块，我转身我就走。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

说到万芳呢，这是来自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同时她还是一个影视演员，也是节目主持人，还当过电台 DJ。 倒是后期呢，更活跃的是在舞台剧方面。万芳的嗓子和外表不算出色，却是少有的能够借助作品准确呈现气质的歌手。走在

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对被告人李春良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辞职消息完全虚假，米利西奇正按计划备战亚运会。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媒体22日报道，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当地时间21日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罪行。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两个阶段执行。

0: you。
1: 有人说，比起做张学友的接班人，郑中基似乎更加希望做周星驰的接班人。遗憾的是，虽然郑中基多次获得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但大家对他歌艺的认可始终要远远多于对他演技的认可。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作为华语乐坛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之一，王菲在音乐方面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她将另类女声、Britpop 这些元素成功地带入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一定程度上是颠覆了香港流行音乐的秩序。

们一定要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慢慢实现。

0: 想到
1: 一个人该有的计划应该是先去超越过去的自己，而不要受到周围人的想法。你想着去做什么就坚定一点，去认真坚持一下。超越别人重要，但更珍贵的是比从前的自己更好。

0: 17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7月22日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7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治理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近日，有游客在青海门源油菜花海遭风群围攻，目击者称，事发前疑似有游客放飞无人机惊扰风群。7月22日，

家长们一般都会在这个时候请个年假，带孩子呀出去转一转。对于这个问题啊，网上赞同的不少。比如说呢，有评论就讲，支持啊。人家还解释了呢，说儿童友好车厢可以为带娃家庭提供更宽松的座位空间呐、啊，更完善的母婴配套啊，也让其他乘客呀不必被迫迁就。这听起来有道理啊，不过呢，铁路部门可不这么想。12306一句暂无特殊安排，直接给这个建议按下了暂停键。其实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呢可以反向思考一个事儿：真的有必要一遇到出行的矛盾就要特殊分区吗？就要进行专属车厢的设置吗？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专门花时间花心思勾选静音车厢，图的就是一路清静，结果呢坐上高铁遇上低龄宝宝哭闹，哎，降噪耳机根本挡不住这种高频穿透力的声音，花了选座服务的心思却没有买到对应的安静体验，那心里边感受不好啊，失望啊，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但矛盾的核心真的是因为少了一个儿童的专属车厢吗？其实未必。现在有些人的惯性思维呢特别简单啊，有冲突有矛盾那就分区，那就特殊对待，老人有专属座，孕妇有优先座，残疾人有无障碍席位，那孩子吵闹就给他单独弄一个儿童车厢。看起来这种想法好像是两全其美，实则是把公共交通的精细化服务硬生生地带向了过度特殊化的误区。首先你看啊，高铁这是全民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不是细分到极致的私人定制服务。那么它的核心底线是什么呢？公平普惠，是满足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基础出行需求，而不是为每一类人群单独开辟专属空间。如果说因为孩子哭闹就增设儿童友好车厢，那以后哎呀，这坐车的时候啊，就有点晕乎乎的晕车人群，能不能专属也设个车厢？怕吵的年轻人，能不能全程有静音专属区，不能出现任何意外啊？要是有声音，我就要投诉了。作息特殊的旅客，能不能要一个夜间的休息车厢？一旦开启这种按需的特殊定制的口子，公共车厢就会被无限制细分，就那么几十节车厢。就那么几节呀，有的那个高铁可能下来那十来节车厢，五花八门的专属分区不仅会大幅增加调度运维和售票的成本，还会打乱整体出行秩序，最后反而可能会让公共秩序啊，公共交通的出行变得繁琐低效，得不偿失。更关键的是，这种呼吁亲子车厢的底层逻辑本身就存在误区，大家默认孩子就等于噪音，就等于需要隔离，但实际上孩子哭闹从来不是主观的素质问题，有的时候啊，那是没办法规避的生理天性。低龄孩子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不舒服了，在陌生环境里感觉到恐惧了，他疲惫了，他饿了，他都会随机哭闹。那既然是天性，我们能用隔离式分区来解决吗？把带娃的家长单独圈在一个车厢里，看似解决了静音乘客的困扰，实则变相制造了人群的对立，好像带娃出行就是出行的累赘，孩童吵闹就是公共的过错，这本身有可能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偏见。那再回头看看12306的回应，暂无特殊安排，看起来冰冷，实则是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原则，是确保那个公约数。不盲目增设特殊车厢，不是不作为，是不随意制造特殊，不刻意划分人群，不纵容过度诉求。同时官方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也很务实，建议带孩子的家长卖票的时候主动不勾选静音车厢。对于家长而言，明知低龄孩子大概率会哭闹，主动避开静音车厢是对公共规则的尊重，对于追求安静的乘客主动勾选专属车厢又是对自身出行体验的选择。那么在现实当中，有些家长可能没有勾选静音车厢，系统自动出票又被动地分到了静音车厢，所以真正需要优化的从来不是新增特殊车厢，而是细化系统的分配规则，针对携带低龄儿童的订单，系统能够自动规避静音车厢，从源头减少对冲需求的碰撞。那么在这儿我们也和大家呢普及一个观点，静音车厢啊是相对静音，它不是绝对无声。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进了静音车厢那就必须零噪音呢、啊、我必须得是不被别人打扰啊，但是公共出行的场景里没有绝对。

0: 对的安静，它是个流动的空间呐。你轻微的走动声，孩童短暂的哭闹，偶尔的低语，都是公共空间的正常包容范围。那有的成人他也选了个静音车厢，可是你会发现他往那座位上一靠，他睡着了，嚯，那呼噜打的像个雷震子一样，你这怎么说呢？规则禁的指的是刻意外放，大声喧哗，肆意吵闹，而不是孩子不受控制的天性哭闹。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我们是生活在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12306说我们没有增设儿童车厢，暂无特殊安排，我们表示支持。他没有为了迎合舆论而盲目跟风，没有为了怕评论区哇掀起一阵负面评论的热潮，我就开始低声细语，甚至委曲求全，甚至可能来一个缓兵之计，没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坚守了公共服务的通用性、公平性，不刻意制造人群对立，这个才是该有的格局。这正是莫嫌儿童扰清静，相互体谅最关情，静音不是无声音，少点特殊更公平。
1: 吸引眼球只有转瞬即逝的流量，深耕心智才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国声开讲，在思想的田野厚积薄发，拔节向上。
0: 哎，看看啊，岩陀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岩陀说，相比孩子的吵闹啊，刷短视频的那个机器人 AI 的那个声音，我觉得才更扰人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听不了那个 AI 的配音，他说我觉得很聒噪，很刺耳。哇，这个词儿用的特别精准啊，很聒噪，很刺耳。哇，那岩陀，看来你对 AI 的那种声音配音是很敏感的，对不对？确实，就是那 AI 配音吧，你说，当然了，你看到的那些人刷短视频里边的 AI 配音啊，它肯定是比较劣质的。可是现在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很多著名配音演员，他们集体呢发起了一个投诉。甚至是向法院起诉啊，起诉什么呢？就有些平台已经把这些好声音啊，就是以前专门给大品牌配那种品牌广告啊，就是一句话说出去，那可能就十几万的那种配音费的这种顶级的天花板级的配音演员，他们的声音都被盗用了。很多盗用他们声音的人，在某一些需要的短片里制作出来的那个声音，几乎和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当然了，那个 AI 技术的运用，肯定它的后台和大模型会比我们所听到的那种特别聒噪很刺耳的短视频里边那个 AI 要精致的多。我不知道那种声音你听没听过，是不是能够接受得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工商开讲你听到的是采样于我的声音，从头至尾把我们给大家呢准备好的话题灌入进去，我已经不需要坐在直播间，直播间里面无人，但是你依然能够听到国生坐在这里，好像是坐在这里跟你说话，那种感觉你能接受吗？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暑期一到，各大医院眼科门诊迎来大批学生和家长扎堆咨询近视手术，一年一度的摘镜热潮正式开启。有说法称，年纪越小越早做手术，早摘镜早轻松，这是真的吗？每年都有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长陪同前来，希望趁假期提前完成手术，认为早点摘掉眼镜能阻止近视加深。近视手术有标准年龄区间，18周岁以下青少年眼球、眼轴还处在发育阶段，近视度数容易持续波动，此时手术术后反弹概率很高。即便有特殊报考需求，未满17周岁人群也需经过多重眼部严格评估，不推荐常规开展手术，且需等到近两年度数稳定，每年涨幅不超过50度才具备手术基础条件。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5: 边界。
6: 今天呢，我们讲的关键词是边界。凡事有边界啊，边界是啥？是规矩嘛。边界也是安全。我们刚才呀还说高铁车厢呢，这不又来一个高铁的新闻。随着暑期出行的高峰来临呢，社交平台涌现出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就说了，可以通过特殊操作让低龄儿童啊独自购票乘车，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工作人员全程看护。还有家长呢分享相关的成功经验啊，还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等等。明显违背了今年6月开始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这个规程明确规定，除特殊通勤学生及铁路特许的监护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优惠票的车次、到站、席别都需要和同行成人保持一致。培养孩子啊独立的意识没错，可是你这有必要一定让孩子独立坐高铁吗？你说这万一出点啥事，这后悔莫及啊。网红博主为流量编造不实攻略，这种所谓的攻略毫无边界，赶紧把它忽略，这不是害人吗？你说带着宠物逛街逛商场，这个边界该怎么去设立呢？最近呢，长沙一个商场啊，一名女子呢带狗进商场没拴绳，狗呢突然一撒欢往出一窜，吓到了一位男子的女友，于是呢双方啊就发生了争执。这男子呢抓起狗直接摔在地上，二人拉扯之中呢，男子抬手呢就是一耳光，女子呢被打之后站在原地也痛哭。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啊，评论区呢炸开锅了，还有律师呢也出来分析了，说这个事儿啊，谁是谁是啥责任，谁是谁应该负啥责任，分析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狗到底允不允许进这个商场。有些商场啊是宠物友好型，有些商场呢他可能也没说我是宠物友好，但是你带进去呢他可能也没拦着，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首先要清楚。另外就是不管是宠物友好型还是非宠物友好型，以及没说你带进来可能我也没拦着，你没带呢反正这也没事儿。就是无论是什么样，我们养狗的人士都应该清楚一点，哪怕是在宠物友好型的商场，我们带进去也一定一定要牵着绳。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它很乖，你会觉得我家的狗狗从来不咬人。可是有些人呢他不清楚，他一见到它的时候他就莫名恐惧，而他一莫名恐惧的时候，他一做出那种应激反应，那狗狗可能会就会注意他这样的人，突然之间可能就会跑向他，这个时候那个人就会更害怕。突然之间在这个人流攒动的商场里，你不知道会发生一个什么意外。你万一有个老人，你在某一个拐角，这狗一出来把这老人一下子吓一个后仰摔倒了，你说你这一下子得赔多少钱。 所以说养狗的人士，我们一定要想着那些不喜欢狗或者是说他天生就怕狗的人，他见到我们家的狗狗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你想到这儿，把这个边界在自己内心里树立起来，矛盾就会少很多。下馆子吃火锅最怕啥？最怕食材虚假。没想到连锁品牌小龙坎就出现了食材虚假宣传的乱象。那根据报道，这小龙坎呢在山东枣庄有一个门店，因为多项菜品呢这根本就货不对版呢，被监管部门罚款3000。你比如说吧，菜单和宣传页大肆标榜鲜切牛肉，主打新鲜现切，食用的啊，那实际用的呢却是速冻的调理肉制品。哎，这啥意思？听起来是高端滋补的乌鸡卷，配料表第一位啊，根本不是乌鸡，而是普通鸡肉。自带地域氛围感的草原肥牛也和草原毫无关系，食材产地就在山东本地。餐饮行业终究靠诚信立足，食材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能胡说八道啊。你虽然说没有挂羊头卖狗肉，但是你挂着新鲜的羊头你卖冻肉，这也不行啊。善良啊也有边界，一不小心呢就会从善变成了恶。最近呢一段发生在高原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戏称为是人鸟大战。怎么回事呢？说是在西部高原草甸上啊，一匹马自然倒闭，就是倒下之后啊整个状态就不行了，几十只高山的秃鹫呢就准备啃食这个尸体的时候，两名女子不断地驱赶这群飞鸟，甚至徒手抓住那秃鹫就扔向远处。有些人看完第一反应啊觉得这是不忍心看着马儿啊被啃食，但事实上呢这份心软是典型的无知是善良。高山秃鹫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也是高原上名副其实的生态清道夫。当然了，那一刻我们也能理解啊，这女子这种怎么说呢，感觉是一种简单的善良，哎呀是一种无知的愚善一样啊。他们以腐肉为食，能够有效避免动物尸体啊腐烂污染水土传播疫病。那你这么把他们赶走了，以为呢是在行善，其实是大错特错。你强行的把他们就这么赶走，不仅干扰了保护动物的正常生存觅食，还会让

匹的尸体长期腐烂，污染草原和水源，给高原生态留下更大的隐患。所以你看，盲目干预自然，这不是善良，这可能是无知。我们需要补的是知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以前呢，我们常听说业主抱团维权啊、解聘呢不靠谱的物业，现在风向变了啊，越来越多物业公司主动撤场了，单方面开除全体业主了。数据显示啊，从2025年年初到2026年3月底，就是这段统计时间之内啊，全国共监测到212个住宅物业撤离项目。和前几年物业公司被炒截然不同，在2025年的撤离案例当中，由物业公司主动撤离的比例大约占到了64.7%。现在物业和业主啊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因为业主呢对物业服务不满，或者是房屋空置率高，越来越多的物业公司呢出现了亏损，物业呢因为收不起物业费而降低了服务质量，又导致了小区矛盾进一步加深。那么在一些小区呢，拖欠物业费甚至变成了一种猫鼠游戏，这个恶性循环啊，这怎么办呢？这难道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吗？如果把物业的工作呀让机器人来干，会好点吗？之前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家企业呢带来了自研的双足啊、四足啊机器人，和往年呢大多是展览表演不太一样。今年呢，很多企业瞄准了具备商业化潜力的特定场景，比如说有公司啊就提到了机器狗在小区里这个场景当中的实际应用的潜力，说主要有两大场景，一个是安防巡逻，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保安的工作；二来呢是小区最后100米的配送，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工作。这家公司呢还透露说，目前呢正努力啊把这个小区场景的整体应用落地成本控制在20万以下，以便呢让物业公司啊，这些成本敏感型的客户能够用得起机器人。哎呀，还20万，你弄到2万以下吧。科技也能优化效率，但它替代不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温情。让机器替代重复劳动，物业呢去聚焦更有温度、有创意的服务，这样是不是心结会慢慢打开呢？请注意我的语气，我用的是疑问句。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8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报道敏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2: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寿宁县在全市率先实现营业执照办理服务下沉至乡镇一级。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7月22号，市委书记张永宁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参加。接访中，针对群众反映的小区内部交通安全、停车位管理、充电桩建设、公共空间违建等问题，张永宁深入了解事情原委，并与属地和相关职能部门交流探讨，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小区是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最后一米，要加强小区日常管理，科学划定非机动车停放区域，进一步规范充电桩使用秩序，切实保障居民出行安全，满足日常充电需求，依法依规整治公共空间违建，做到刚柔并济、情理兼顾，全力营造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张永宁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靠前，担当作为，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系统梳理同类共性问题，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补齐小区治理与民生配套短板，切实把矛盾化解在

0: 会召开，复盘上半年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对照年度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部署水质提升重点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指挥部指挥长练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黄国章、刘水金、郑中辉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紧盯清单对账消耗，以任务落地支撑水质提升，各工作专班责任单位要严格对标重点任务清单，逐项赶补进度，盯紧所有在建项目倒排工期，优先保障重点任务重点项目中的要素需求，将资金优先投向治污效应明显、水质改善直接的重点任务重点项目，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聚焦水质，精准攻坚，以硬举措推动水质实打实改善。各地各部门要以水质提升为重点，推动污染源管控治理，严格对标对表，对照相关任务分解表，逐项推动任务落地，压实工作举措，落实一点位一方案，发现水质异常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坚决守住水质达标底线。要理顺机制，凝心聚力，以闭环管理保障工作实效。各单位要尽快理顺职责，磨合队伍，构建交办、督办、反馈、闭环管理体系。指挥部履行统筹协调职能，属地扛牢主体责任，部门落实主管责任，进一步强化联动督查，切实形成监督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有回音见实效。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林凯报道，7月22号，我市举行物业服务巡回法庭进社区工作推进会，部署推进宁德市物业纠纷协同治理中心运行、巡回法庭进社区有关工作。市政协副主席、市民生专项行动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张成慧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物业服务从单纯的市场行为上升为基层治理的前哨，以更高站位理关系、调矛盾，要理清小区物业管理中的各种关系，精准区分不同处置路径，让调解有的放矢，把矛盾化解在源头。要把巡回法庭进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用典型判例立规矩，做到选准样本，办透一案，辐射一片。要明确责任，协同推进，构建一个中心加 N 个调解式格局，让调解延伸到小区，下沉到家门口，将协同治理效能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生活品质。据悉，今年以来，宁德已开展物业服务巡回法庭进社区专项活动31场，全市法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先行调解成功数达863件，是去年同期的3倍，大量物业纠纷在基层前端得到实质化解。会后还举行了宁德市物业纠纷协同治理中心揭牌仪式。据介绍，该中心系全省首个市级层面物业纠纷协同治理中心，旨在整合各方治理力量，打造全市物业领域矛盾化解、行业共治、基层治理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把物业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0: 本台消息，7月22号，记者从宁德市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新闻通报会上获悉，2021年1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全市检察机关办理刑罚执行与变更执行案件，依法提出监督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3200余件，7人获省市级以上表彰，2个案例入选最高检、省检察院典型案例。判决后，收得进、管得住是刑罚执行的起点。针对一些罪犯判决后未能及时收监的纸面服刑问题，市县两级检察院逐案核查，合力攻坚，推动交付执行341人。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建立实质化审查机制，同步监督减假暂5000余人。为让刑罚执行更加规范透明，全市检察机关深化派驻加巡回加科技监督机制，推动派驻检察室与监管场所实现监控联网全覆盖， 同时主动引入外部监督，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参与公开听证48次。

0: 以阳光监督提升司法公信力，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消息，近日寿宁县五区镇个体工商户王启安在家门口收到了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送来的营业执照，这是寿宁县首张通过乡镇信用社网点帮办代办，由市场监管部门审核核准并直接送达的营业执照，在全市率先实现营业执照办理服务下沉至乡镇一级。五区镇距县城30多公里，以往乡镇群众办理营业执照需专程前往城关政务服务中心，往返耗时大半天。今年五月，寿宁县市场监管局与县农信联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信用社网点设立正营通服务窗口，双方协同配合将审批触角延伸至乡村一线。寿宁县五区镇五区村村民王启安：
3: 以前办营业执照到县城比较不方便，现在在信用社办营业执照就比较方便，第一天做完了，第二天就送到我店铺来，就太方便了。
2: 寿宁县农信社工作人员陈爱珍：
4: 群众到当地信用社网点提出需求后，我们会安排专人对接，收集身份证、经营场所证明等记录材料，整理拍照后通过互联网上传至县市监局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经审核后即可出证。营业执照递到我社时，再由我们送照上门。
2: 目前，除城关鳌阳镇外，寿宁县其余13个乡镇群众均可就近申办送照上门，不出乡镇即可领照，真正实现了将便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寿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股工作人员吴玉玲：
5: 我们与县农信联社的合作核心目标就是把更多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充分发挥信用社点多面广、扎根基层的优势，推动更多的监管加金融协同服务格局加快形成，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效便捷的市场准入服务，以更优营商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6: 本台消息，近日古田县大桥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完成改造升级，投入运营。这座昔日闲置荒废的老旧运输站实现功能重塑，提质换新，转型为集客运保障、快递集散、物流配送、便民停车于一体的乡镇综合服务枢纽，通过科学规划功能分区，对辖区农村客运车辆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常态化安全检护，筑牢农村客运安全运营屏障。古田县客货邮融合服务布局持续完善，已开通14条客货邮融合线路，全覆盖275个行政村，建成12个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精准破解以往农村快递进村效率低、成本高、覆盖不全等突出短板，农村物流服务质效得到显著提升。目前古田县下行快递日均5700件，同比增长23%，农村上行快递日均2500至3500件，同比增长56%，平均进村时效由48小时缩短至24小时以内，畅通高效的城乡物流链路，打通了食用菌、水果等本地农特产品外销上行通道，实现物流惠民、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良好成效。
2: 本台记者雷雨辰、林群、实习生陈兴言报道。近日，市计生协会启动的2026年公益免费暑期托育服务，全市4家试点机构同步开班，首批60名1.5到3岁的幼儿顺利入托。在试点托育机构，育婴师引导孩子们有序晨检、喝水、做律动操。与普通托管不同，这次公益服务紧扣低龄婴幼儿成长特点，打造生活照料与趣味益智启蒙相结合的科学照护体系。家长周爱妹：
7: 我现在孩子是2周8，是下学期9月份，现在呢就提前过来适应一下，这边老师很耐心，教的方面也很好。
2: 此次托育全程公益，切实减轻育儿家庭经济压力。目前4家试点机构均位于中心城区，服务时间与常规工作日一致，方便家长接送。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组宣部部长林泽峰：
8: 聚焦婴儿暑期照护难题，整合优质托育资源，推出公益暑期托育服务，是 继承协会融入托育服务工作，助力生育支持，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项具体举措，让更多家庭了解并接受专业托育服务。
2: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寿宁县在全市率先实现营业执照办理服务下沉至乡镇一级。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邮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0: 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9: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8: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4: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9: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5: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9: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

0: 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4: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3: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4: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5: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6: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7: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0: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2: 这里开车过来，
3: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4: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1: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0: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5: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0: 双鸭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6: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7: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8: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7: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9: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0: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1: 美军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 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

0: 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0: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四。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4: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近日，东桥开发区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精心组织学习宣传阐释，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渐行见效。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全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开放等各项重点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大力营造

风清气重的政治生态。近日，东桥开发区举办董建营领聚合力基层治理显担当擂台赛，16个社区同台竞技，以案例展演加答辩方式亮成

0: 成为活动的一大亮点。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擂台比武的形式，推动各社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激发基层治理创新活力。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去用起来，持续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实事。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四。2014年，宁师附小因建校分流，新校区选址在美丽的东湖北岸东兰组团控规区块。学校周边分布着以朱熹文化元素命名的蓝田路、石湖路、西山路、陈朴路。新学校的建设秉承朱子文化理念，设计成庭院式风格。当时我负责监管现场施工，看着一根根水泥桩植入地下，一块块砖头垒砌成型，一座新的教育盛典即将在这片滩涂上扎根发芽，心中激情澎湃，满是无限憧憬。新校园地处东湖之滨，清晨旭日东升之际，总有一道独特的风景。一些栖息在湖边的鸟儿飞临校园，在绿树草地间叽叽喳喳，仿佛求学的学子咿呀学唱。宁师附小在校园西山路一侧的大寨河边，建设了一带一路儿童湿地科普园。2018年，这里迎接了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7国的少年儿童，他们在此共同种植有艺术。如今这些树木已绿荫如盖，郁郁葱葱。这是一片深情的土地，我曾迎着春风带领学生在科普园参与劳动种植，看着园地里长出的绿油油的蔬菜，以及架子上结满的圆滚滚的瓜果，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于是写下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发表在福建教育的百味栏目。东桥的秋天澄澈旷远，海天一线，校园里银杏树的扇形黄叶正纷纷飘落，此刻凝望东湖水波潋滟，思绪早已跟着远处疾驰的列车与翱翔的鸥鸟飞驰。我的另一篇散文《故乡的晚秋》也由此诞生，发表在省级刊物上。在东桥校区工作后，我与东湖的联系愈发紧密，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湖滨路。遇到工作上的烦恼时，我会来到东湖吹一吹海风，让心情平复。遇上晴好天气，也会忙里偷闲逛逛东湖栈道。东湖仿佛是陪伴我的挚友亲朋。尤其是近年来，东桥政府加大了对东湖的开发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东湖已成为宁德市民休闲度假的好去处。东湖景致丰富，一步换景，四季各有不同。在东桥不仅有南北岸公园，附近还坐落着塔山公园、大门山公园、人民公园，稍远处还有西皮塘的赤涧湖。这些地方不仅吸引着文学爱好者前来采风创作，更是网红打卡、新人拍摄婚纱照、情侣散步、市民休闲的绝佳圣地。尤其在周末，邀上几位朋友在公园一角搭上帐篷，泡一壶

明茶，躺在松软的草地上，看湖面云卷云舒，海鸟翱翔，实在惬意至极。或者带上孩子，在南北岸许下心愿，放飞孔明灯，让梦想随灯升空；亦或在彩虹桥垂钓，去金马大桥观赏霓虹幻彩与湖水流光。东湖堪称城市之肺，它吸纳宁德城区的流水，利用潮汐的落差排入外海，而水中的一些沉积物会被岸边的水生植物吸收分解，因此也有人称它为绿色之肺。我曾在一首诗中把东湖比作善良的母亲，她总是无私地带给我们慈祥与欢乐，却把隐忍藏于内心。别看湖面盈盈，绿柳浮波，湖岸杂树生花，退潮后的湖底竟是坑坑洼洼，插着残枝断崖，仿佛藏着生活的艰辛。源于对东湖的挚爱，前些年我们一家人商量着到东桥购房，正式定居于此。我爱这片留着先辈足迹，浸透着归桥开拓耕耘汗水的土地，我将不辞长作东桥人。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20号，市委书记张永宁赴交城区虹口乡开展四下基层暨库区安全检查活动，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参加。张永宁实地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深入虹口乡调研的感人故事，了解当地依托虹口水库和山林溪水资源发展淡水养殖、农业种植、生态旅游等产业，推进乡村振兴等情况。他鼓励虹口乡党员干部再接再厉，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虹口进一步迈向全面振兴，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随后，张永宁检查虹口水库和虹口水电站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等措施落实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了解虹口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村两委换届等情况，现场办公解决具体问题。来看下一条新闻。7月21号，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王云胜带队深入金韩畲族乡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先后前往宁德市鼎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京西乐府、新荣悦未来商业综合体、洲际假日商业酒店等地，实地督导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
3: 检查中，王云胜重点走进各单位消防控制室，核验值班记录、巡查台账及消防设施联网运行情况，现场考核值班人员岗位职责、设备操作熟练度及应急处置流程，同时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抽查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情况及设施完好性，并了解培训演练开展情况，对发现问题当场责令整改，要求举一反三，厉行厉改。王云胜强调，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企业和相关单位要始终绷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无阻。要进一步加强消防控制室规范化管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不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切实增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水平。王云胜要求属地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做到责任落实到位，措施落实。

0: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向新任命的人员颁发了任命书，组织新任命人员按相关规定进行了宪法宣誓。山海回响两岸和声第二届海峡两岸交城口琴文化周7月20号晚在交城启动，来自海峡两岸的口琴乐团音乐人文艺代表齐聚一堂，以琴为媒，以乐会友，共叙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深情。当晚台湾天狼星、朱棣等知名口琴乐团与大陆优秀口琴乐团轮番登台，倾情演绎多首经典曲目，新编街舞、现诗腾飞、独具特色的佘家舞曲、雅致的非遗鱼踏技艺展示和韵味悠长的传统民乐轮番呈现，集中展现了宁德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与非遗传承活力。活动尾声，两岸百余位同胞同台合奏经典曲目《龙的传人》，恢宏旋律激荡全场，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充分彰显两岸同胞一脉相承、同心同源的家国情怀。
1: 我感觉上整个交流的成效非常非常好，那我们也期待之后能有机会再继续过来谈。
2: 大家一起去把这个音乐完成，让音乐连接彼此的这个的心，那达成更多的不仅在音乐上，也在这个文化上的更多的一些往来跟交流。
0: 7月20号，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美丽宁德建设指挥部专场举办。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始终坚持海陆统筹、系统施策、源头管控、全面治理，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线，以重大生态项目为牵引，持续改善全市水生态。2025年三都号水质优良比例较2020年提升 25.3%， 地表水国考断面位列全国第17名。今年上半年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质水比例达 80%。 我市还创新构建1475+1+9运行体系，推进畜禽污染整治、农村污水改造、黑臭水体治理、海水养殖提档升级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海漂垃圾清理，同步推动绿色船舶改造与大黄鱼标准化养殖，环三都号围水深海排放、湖库连通等一批重大生态项目加快建设。2026年1至6月，全市主要流域、湖库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7月20号至21号上午，第二届海峡两岸交城口琴文化周配套活动“两岸相融，寻迹美好，台胞闽东探访之旅”在交城区顺利开展。部分台湾嘉宾、两岸媒体记者走进交城企业乡村，沉浸式探访闽东产业发展成果，感受畲族特色民俗文化，在实地走访、深度体验中拉近两岸距离，凝聚同胞情谊。7月21号晚，两岸琴声同心共鸣口琴大师专场音乐会在万达广场2号门广场举行。台湾天狼星口琴乐团和 Attack on Harmonica 乐团联袂登台倾情演奏，以纯粹质朴的琴音为媒介，为现场市民朋友和两岸媒体献上一场跨越海峡的音乐之约。据了解，本次专场音乐会是第二届海峡两岸交城口琴文化周系列活动之一。主办方介绍，后续将持续深耕两岸音乐文化交流领域，开展更多样化的活动，持续推动两岸基层音乐爱好者常态化深层次往来，以文化为媒，以艺术聚力，持续深化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续写两岸同心同源、相融共进的美好篇章。7月21号，两岸琴风乐会一家口琴擂台赛在宁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口琴演奏者同台竞技，以乐会友，在旋律交融中切磋技艺，交流情谊，共同奏响两岸文化交流的和谐乐章。比赛现场经典旋律接连奏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以娴熟的演奏技巧、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富有感染力的舞台表现，精彩演绎了一首首经典作品，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口琴艺术盛宴。赛事还

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呈现精彩赛况，并推出参赛选手宣传短片，吸引众多网友在线观看，一曲同奏，两岸同心。此次擂台赛不仅为两岸口琴爱好者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技艺的平台，更以音乐为媒，以文化会友，在琴声共鸣中拉近彼此距离，进一步增进两岸同胞情感认同，为深化两岸文化交流注入新的活力。7月21号，保驾护航专项行动暨治安巡逻电动车交付仪式在七都镇派出所举行。七都镇人民政府为七都派出所配发7辆巡逻电动车，含1辆电动汽车。这批车辆将重点投入辖区巡逻防控及重点征地项目周边的治安维护工作。通过装备升级，切实提升巡防效率与警情快速响应能力，为夏季社会治安平稳有序提供有力保障。7月20号，2026年蕉城区少年儿童羽毛球锦标赛暨中小学生羽毛球联赛在蕉城区体育馆举办，这也是蕉城区首次主办少年儿童羽毛球区级赛事，为全区中小学生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球技、提升竞技水平的平台。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小选手们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发球、接杀、吊球、扣杀。赛场上选手们步伐灵活，攻防有序，面对实力相当的对手，大家沉着应战，奋勇拼搏，在激烈角逐中展现了扎实的基本功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近年来，蕉城区持续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不断丰富青少年体育活动，通过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促进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融合发展。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暑期一到，各大医院眼科门诊迎来大批学生和家长扎堆咨询近视手术，一年一度的摘镜热潮正式开启。有说法称，年纪越小越早做手术，早摘镜早轻松，这是真的吗？每年都有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长陪同前来，希望趁假期提前完成手术，认为早点摘掉眼镜能阻止近视加深。近视手术有标准年龄区间，18周岁以下青少年眼球、眼轴还处在发育阶段，近视度数容易持续波动，此时手术术后反弹概率很高。即便有特殊报考需求，未满17周岁人群也需经过多重眼部严格评估，不推荐常规开展手术，且需等到近2年度数稳定，每年涨幅不超过50度，才具备手术基础条件。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开启是暑期大自然系列。当然这个暑期不光是针对我们的学生，针对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叫做自然疗愈心灵，唤醒生命本真。今天我们更为重点要说的一本书呢，是来自约瑟夫·科奈尔的《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探寻玩的深层意义，说白就是教人怎么玩啊。
8: 对，
7: 就是这个作者约瑟夫·科奈尔发现啊，任何一项学习探索项目，如果能够唤醒人们玩的潜能，便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哎，他的发现跟我们的切身体验是吻合的，是吧？
8: 对，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嘛，就是我们凡是我们喜欢的，凡是我们做得非常好的，实际上我觉得并不是特别费劲，就像玩一样就会达成了。为什么？因为那是某个事物激起了我们内在一种深层的一种热爱。其实他说的这个玩就是探寻到就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经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是我们做这个艺术创作呀，或者是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的知识，还是发展一项新的技能，其实沿着由衷的那个发自内心的这个兴趣，如果能够引发出来近似玩的这样的一种热情的话，那一定能够做得比较好。所以他就是说深入大自然当中，这个深度自然游戏呢，实际上他是通过这种在自然游戏当中

0: 包括选择专业啊，包括择业啊，包括我们的人生选择呀，其实跟我们日常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凡是我们做的比较好的，实际上我感觉并没有那么费劲。哎，凡是我们就是做不来的东西，如果硬要我们去做的那个，其实是很吃力，对吧？对吧？
1: 对，这个作者约瑟夫·科奈尔啊，他是美国自然教育家，也是全球共享自然协会的一个创办人。所以呢， 他这个书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叫心流学习法啊，就是这里面涉及到自然教育啊，自我疗愈，还有这种启发性的学习，就是他总结了很多自然游戏的方法，它是有一定实操性的啊。对，其实他就是把玩当成一种天性。
2: 他说玩是生命的本能需要，是顺应自然本心的，能够唤醒内在的潜能的有效的途径。他在书中说，就是孩童天然的开放使他们的世界充满了美妙，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小孩，而是因为他们循着生命内在的自然状态自然而然。尤其是当这个孩子们被放置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他们的天性就能够得到更加完全的一种释放。哎，
1: 这一点我觉得在书中啊其实讲的还是非常透彻的哈，就是玩是天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无论是你进行艺术创作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知识，还是说你要培养自己的新技能，如果能够由兴趣引发，我觉得这个 学的就不会太痛苦，你享受到的其实是快乐。我们经常会说到，如果你能把工作当成玩儿，这就太完美了。这我觉得也是人生的一个终极追求吧，就是兴趣和工作合一。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做不到。嗯，
2: 做不到也没关系，我觉得发展一门一两样自己的兴趣是非常必要的。
1: 对啊，就该工作工作，您该玩一玩也行。<笑>
2: 对对对，我觉得有一两种自己的兴趣其实会终生受益。他说玩是天性，而且在书里边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不仅仅是人，甚至玩也是动物表达生命喜悦的一种方式。对，他说玩的核心特性就是纯粹就是为了好玩，不功利，也没有很强的目的性，而玩的状态是自然愉悦放松的。 玩耍的多维特点能够增进人类的各种珍贵品质，开放、好奇、全心全意、自信、专注、自制、平静、赋予想象和乐观。就是在他看来啊，正是这种充满喜悦的无目的的状态，可以引领我们攀上灵感和发现的新高峰，让内在的自己站在高点蓬勃生长。 所以他一直就是在说，这个人要发挥自己的天性。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如果说我们热爱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真的就像是在玩一样，你自然而然的可能就是不为了达到某个成就，就有可能达到某种成绩吧，至少是。
1: 真的是这样。
2: 而且他不会觉得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在
1: 没有抱持的情况下也会热衷于去参与，因为他获得的是一种莫大的一种快乐。比如说有很多人做志愿者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银发达人活动啊，你会发现绝大部分参与这些组织都是完全自愿的。比方说他去演出啊，你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口哨团体或者合唱团体， 还有这朗诵团体，他们都是自愿的，演出什么的，甚至都是自己掏腰包掏路费，然后自己买乐器，然后甚至可能去养老院的时候还送给别人一些礼品。但是这个过程他们是享受的，
0: 非常对。洪军老师，就是我感到美术馆去做导赏，其实也是做志愿者，虽然没有报酬，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把自己热爱的东西能够做一些分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快乐。
1: 哎，你看这就是身体力行了哈，就是玩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自然的，
2: 对，
1: 愉悦的，
2: 对，
1: 放松的，这里面就提到了是沉浸的，是不是？你会发现他提到了一个所谓心流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种心流的状态？燕美老师，你心流的状态你能描述一下吗？
2: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沉浸的，我们跟这个物象融合。

0: 一种特别有意义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本书里边呀，就深度自然游戏的这本书里边，他也说到了，他说玩的特点就是忘我沉浸，就是全神贯注的活在当下，与对象合而为一。因为你把你的一种心流也好，心计也好，跟物象融合为一体了。嗯， 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能体会到这种感觉，而且你说那种心流的可能也是一种自然生发的一种状态，它自然就流淌而出了，是你完全本心的一种东西。我觉得经常还是会有这样的体验。而且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容易沉浸的人，可能沉浸进去之后真的就是忘了吃饭，甚至忘了时间，常常会有这样的状态。
1: 那我觉得您相当于经常会有心流的体验。现在我收集到的周边的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学生啊，往往是越来越没有心流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碎片化的工具啊，让你很难专注于一件事情。我说这个心流可不是您刷短视频2个小时那叫心流， 那不是，
2: 我明白，
1: 那是被动的。我说的是您主动去干一件事情，然后忘记了时间，甚至忘记了吃饭。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真是有心流的状态，比方说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我就觉得天怎么黑下来了，这时候其实已经过了5、6个小时了，我浑然不知啊。就是有的时候或者你在做题的时候啊，
0: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效率最高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心流状态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时间，然后一下子天就黑了。我觉得我天哪，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完全沉浸其中，你已经忘了时间了，你已经与你干那件事情合而为一了。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跟真是跟人的天性还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本书说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就说要回到自己的天性，回到自己最自然的一种状态。那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其实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的状态。因为就是经常会有的时候真的我过忘记吃饭，我没吃饭，真有过这样的状态。其实就是在很早以前，包括上中学的时候也是经常，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沉浸进去，旁边真的是听不到。包括现在我爱人也经常说，他现在了解我了，他不会有什么了。然后以前的时候，哎，我跟你说3遍你怎么就没有回应了，我说你说什么了，真没有 听见，所以经常处于那种沉浸的状态，所以读这本书呢，我觉得也是体会比较深，感同身受。但是他这个当然是通过一些有点近似教练的方法，做一些游戏的设计，也是有意识的，就是引导一些孩子们啊，然后到自然当中去。当然不仅仅是孩子们，包括一些也是借助于这个自然的手段，引导人们回归到自我的本性，回到自己更率真、 更天然、更本心的一种状态。当然这是也是人生的一种理想的状态，我觉得。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你看书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啊，他说，许多著名的发明家、艺术家、作家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们，都将他们的发现和创作归功于一种进入被研究或者创作对象内部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扮演、身体运动、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对象感同身受以及非凡的想象力达到这种能力状态。你看啊，他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进入到对象内部，与对象同感、同频、同体、同在，如此就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呢？物我两忘，混沌归一的状态，是吧？导致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秘境，发现和体认出他人没有曾经领略的一些奥秘，是吧？成为了独处于他人获得丰厚馈赠的那一个。这个就是在一开始你提到的那样啊，就是忘我的沉浸，然后与他者合二为一的一个状态。
3: 我非常理解这种状态，尤其是比如说文学创作，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吧，就是文学创作，你在写某个事情的时候，或者写某个人物的时候，或者是哪怕是写自然文学的，就是自然景观的时候，它有一种把自己沉入到这个对象物象本身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感同身受，你有更深刻的一种感受力，一种同理心，一种你就像他一样，就是换位的一种能力，甚至进入的一种能力，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也会比别人更加的深刻。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像鲍尔吉原野，他写那个草原，写自然文学，写草原，我就觉得写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把自己甚至变换成一朵小花一样写小花。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像那个约瑟夫·克奈尔在这本书里边所写的与对象合而为一？那我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是一种有一种天赋的一种能力，一种本能的一种东西在里边，因为人跟人是不同的，人的感受力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本书呢，也是呼唤，人们就是回到自己的自然本性，就是可能鲍尔基原野在这个自然文学写作方面对大自然的这个领悟比较深刻，那科学家可以在就是他的科学研究里边沉入到他的对象当中。那我觉得就是有了这种深入扎根或者是深入进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他也容易就是做出来比别人更深刻的一些研究啊，或者是一些成果啊。
2: 对，书中还提到了哈，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本书呢叫做深度自然游戏啊，是来自作者约瑟夫·克奈尔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就是他是美国自然教育家约瑟夫·克奈尔写的一本书。他主要呢，他是提出了从一般游戏到深度游戏的一个进阶路径，以此呢来唤醒热情，培养专注啊。然后当然这里面一个核心的方法呢是心流学习法啊。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可以推荐给所有人看，你看学生可以看， 对吧，
3: 对，
2: 你有了这种心流学习法，其实对你学习这些知识也是有帮助的。
3: 对，
2: 那作为我们现代人，其实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学习，
3: 对不对
2: 、你比方说现在 AI 在不断的发展，
3: 对，
2: 出来很多工具，我们也是需要去学习的。
3: 对
2: 啊，甚至很多现在我们的老年朋友，他们都开始学习剪映啊，然后学习这个怎么去做AI 动漫呀、啊，
3: 哎，对，
2: 其实你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一个物我合一的一个过程，这样学习效率会大大提高的。
3: 对，现在终身学习的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我记得我在那个读研究生读的教育管理专业的时候，就是还在说终身学习这样的概念。那么现在我觉得就其实从小孩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到老年人，我觉得就是都享受到学习的乐趣。那么就像你说的，就是深入大自然当中，然后就是发掘自己的包括好奇心，对吧，包括好奇心，然后就是自身的一些潜能。那么这本书的作者他说的就是更加的彻底，他说人们在自然游戏中用清明的眼睛观照世界，体悟天人合一的感觉，惊艳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就是他所惊艳到在自然当中体验到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所以他试图通过一套深度自然游戏去发现自己更高层次的智慧和本然的一种状态。其实实际上他就说玩的本质就是回归本性。他说学习我们的学习和生命活动应该以我们的全部本性为出发点，并为培育我们的全部本性提供滋养。就是他把这个立足点还是放在了这个本性的上面，他通过这种自然游戏其实像一种自我寻找的一个过程。
2: 嗯，对，是这样的。
3: 嗯，他说在他看来呢，就是与大自然的接触能够增进活力，获得某种纯粹的感觉和与万物连接的欢喜，提醒人们生命中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使人们从惯常的思维和行动中解脱出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获得崭新的生活。他说更高层次的感觉来自于集中的内在生命力，而深度游戏会引出真实性，也就是从一个人内在最核心最真实的地方出发，帮助人们找到自我的真实本性，体悟生命的本真和本然。
2: 就是
3: 让人活得更自如。
2: 是，其实作者约瑟夫也打破了我们对玩耍的一个刻板认知啊，因为有些人说你就知道玩是吧，说这个玩耍是虚度光阴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从某种角度上作者也提到这是一种偏见，是吧，这个成人世界你总是把学习工作玩耍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啊，就是认为这个学习就是需要刻苦啊，成长必须得煎熬啊，成就来自于隐忍与坚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啊，作者是用了数十年的自然教育来告诉我们，真正高效的成长，真正深刻的认知，真正持久的热爱，从来不源于强迫和克制。
3: 这个太对了。
2: 哎，
3: 包括孩子们的学习也是一样的，你发现没发现，因为原来我也做过一年老师啊，就是那些会玩会学的孩子通常会学习更好。
2: 对，
3: 如果只知道学习就是不玩的那些孩子，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更科学的一个方法。
2: 您知道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吗？就是他这种被逼着学习，然后呢被强迫着学习，不是源自于内心想学，他真正到高考完的那一刻学习就结束了，他甚至你不自觉的他都已经厌学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那种毕业之后把所有的书本全都撕得粉碎这种情况？你明就是你不逼迫他学，让他产生对学习的一个热爱，或者拥有一个学习的能力，这个是伴随他一生的。现在我们很多人其实到了18岁就已经不愿意再吸收了，厌学了，但是呢真正的学习你说是不是终身的？18岁藏到哪儿啊？现在平均年龄是吧，现在我之前说是78岁，你未来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难道就不学了吗？
3: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即便是这个孩子对学习有兴趣，或者对读书有兴趣，对某一件事有兴趣，在持续的努力，持续的包括成人也一样，持续的努力，持续工作，长时间工作之后，在间歇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抽出一点点时间去缓冲，就是能会学会玩会工作会玩，就是一定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我觉得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咱不说别的吧，其实我就觉得有很深的体会，有时候哈我趴那写东西，我一定不能写一天。那是真的，那不符合本性。我觉得就是说，你到了3个小时、5个小时，可能已经到极致了。

0: 你这一天可能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然后你去干点别的，你去调剂一下，去玩一玩，一定要是能学能玩，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效果更好。你在学习的时候就会效率非常的高，就非常的沉浸，非常的投入，但是就是疲惫疲劳的时候出来玩，放松的玩，尽情的玩，
1: 事半功倍。是的，希望我们都能读懂深度自然游戏这本书的一个深意哈，能够褪去这种所谓浮躁的外壳，永葆孩童般的好奇与纯粹，在自然中感知万物，在沉浸中唤醒潜能，在松弛中向阳生长，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 好了，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寿宁县在全市率先实现营业执照办理服务下沉至乡镇一级。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7月22号，市委书记张永宁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参加。接访中，针对群众反映的小区内部交通安全、停车位管理、充电桩建设、公共空间违建等问题，张永宁深入了解事情原委，并与属地和相关职能部门交流探讨，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小区是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最后一米，要加强小区日常管理，科学划定非机动车停放区域，进一步规范充电桩使用秩序，切实保障居民出行安全，满足日常充电需求，依法依规整治公共空间违建，做到刚柔并济、情理兼顾，全力营造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张永宁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靠前，担当作为，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系统梳理同类共性问题，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补齐小区治理与民生配套短板，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严守安全底线，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基层安全防护网。各物业服务企业要扛牢主体责任，树牢服务意识，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当好群众、社区与职能部门之间的连心桥。
4: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7月21号，美丽宁德建设指挥部工作推进会召开，复盘上半年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对照年度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部署水质提升重点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指挥部指挥长练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黄国章、刘水金、郑中辉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紧盯清单对账消耗，以任务落地支撑水质提升。各工作专班责任单位要严格对标重点任务清单，逐项赶补进度，盯紧所有在建项目倒排工期，优先保障重点任务、重点项目中的要素需求，将资金优先投向治污效应明显、水质改善直接的重点任务、重点项目，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聚焦水质，精准攻坚，以硬举措推动水质实打实改善。各地各部门要以水质提升为重点，推动污染源管控治理，严格对标对表，对照相关任务分解表，逐项推动任务落地，压实工作举措，落实一点位一方案，发现水质异常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坚决守住水质达标底线。要理顺机制，凝心聚力，以闭环管理保障工作实效。各单位要尽快理顺职责，磨合队伍，构建交办、督办、反馈、闭环管理体系。指挥部履行统筹协调职能，属地扛牢主体责任，部门落实主管责任，进一步强化联动督查，切实形成监督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有回音见实效。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本台记者林凯报道。7月22号，我市举行物业服务巡回法庭进社区工作推进会，部署推进宁德市物业纠纷协同治理中心运行、巡回法庭进社区有关工作。市政协副主席、市民生专项行动指挥部常。

0: 把矛盾化解在源头，要把巡回法庭进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用典型判例立规矩，做到选准样本，办透一案，辐射一片，要明确责任，协同推进，构建一个中心加 N 个调解式格局，让调解延伸到小区，下沉到家门口，将协同治理效能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生活品质。据悉，今年以来，宁德已开展物业服务巡回法庭进社区专项活动31场，全市法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先行调解成功数达863件，是去年同期的3倍，大量物业纠纷在基层前端得到实质化解。会后还举行了宁德市物业纠纷协同治理中心揭牌仪式。据介绍，该中心系全省首个市级层面物业纠纷协同治理中心，旨在整合各方治理力量，打造全市物业领域矛盾化解、行业共治、基层治理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把物业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1: 本台消息，7月22号，记者从宁德市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新闻通报会上获悉，2021年1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全市检察机关办理刑罚执行与变更执行案件，依法提出监督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3200余件，7人获省市级以上表彰，2个案例入选最高检、省检察院典型案例。判决后，收得进、管得住是刑罚执行的起点。针对一些罪犯判决后未能及时收监的纸面服刑问题，市县两级检察院逐案核查，合力攻坚，推动交付执行341人。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建立实质化审查机制，同步监督减假暂5000余人。为让刑罚执行更加规范透明，全市检察机关深化派驻加巡回加科技监督机制，推动派驻检察室与监管场所实现监控联网全覆盖，同时主动引入外部监督，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参与公开听证48次，以阳光监督提升司法公信力。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消息，近日，寿宁县5区镇个体工商户王启安在家门口收到了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送来的营业执照，这是寿宁县首张通过乡镇信用社网点帮办代办，由市场监管部门审核核准并直接送达的营业执照，在全市率先实现营业执照办理服务下沉至乡镇一级。5区镇距县城30多公里。以往乡镇群众办理营业执照需专程前往城关政务服务中心，往返耗时大半天。今年5月，寿宁县市场监管局与县农信联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信用社网点设立正营通服务窗口，双方协同配合，将审批触角延伸至乡村一线。寿宁县5区镇5区村村民王启安：
3: 以前办营业执照到县城比较不方便，现在在信用社办营业执照也比较方便，第一天做完了，第二天就送到我店铺来，也太方便了。
0: 寿宁县农信社工作人员陈爱珍：
4: 群众到当地信用社网点提出需求后，我们会安排专人对接，收集身份证、经营场所证明等记录材料，整理拍照后通过互联网上传至县市监局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经审核后即可出证。营业执照递到我社时，再由我们送照上门。
0: 目前，除城关敖阳镇外，寿宁县其余13个乡镇群众均可就近申办送照上门，不出乡镇即可领照，真正实现了将便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寿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股工作人员吴玉玲：
5: 我们与县农信联社的合作核心目标就是把更多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充分发挥信用社点多面广、扎根基层的优势，推动更多的监管加金融协同服务格局加快形成，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效便捷的市场准入服务，以更优营商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6: 本台消息，近日古田县大桥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完成改造升级，投入运营。这座昔日闲置荒废的老

0: 旧运输站实现功能重塑、提质换新，转型为集客运保障、快递集散、物流配送、便民停车于一体的乡镇综合服务枢纽，通过科学规划功能分区，对辖区农村客运车辆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常态化安全检护，筑牢农村客运安全运营屏障。古田县客货游融合服务布局持续完善，已开通14条客货游融合线路，全覆盖275个行政村，建成12个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精准破解以往农村快递进村效率低、成本高、覆盖不全等突出短板，农村物流服务质效得到显著提升。目前，古田县下行快递日均5700件，同比增长23%，农村上行快递日均2500至3500件。同比增长56%，平均进村时效由48小时缩短至24小时以内，畅通高效的城乡物流链路，打通了食用菌、水果等本地农特产品外销上行通道，实现物流惠民、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良好成效。
1: 本台记者雷雨辰、林群、实习生陈新言报道。近日，市计生协会启动的2026年公益免费暑期托育服务，全市4家试点机构同步开班，首批60名1.5到3岁的幼儿顺利入托。在试点托育机构，育婴师引导孩子们有序晨检、喝水、做律动操。与普通托管不同，这次公益服务紧扣低龄婴幼儿成长特点，打造生活照料与趣味益智启蒙相结合的科学照护体系。家长周爱妹：
2: 我现在孩子是2周半，是下学期9月份，现在呢就提前过来适应一下，这边老师很耐心，教的方面也很好。
1: 此次托育全程公益，切实减轻育儿家庭经济压力。目前4家试点机构均位于中心城区，服务时间与常规工作日一致，方便家长接送。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组宣部部长林泽峰：
3: 聚焦婴儿暑期照护难题，整合优质托育资源，推出公益暑期托育服务，是计生协会融入托育服务工作，助力生育支持，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项具体举措，让更多家庭了解并接受专业托育服务。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寿宁县在全市率先实现营业执照办理服务下沉至乡镇一级。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翡翠呀，是现代中国人所喜爱的贵重装饰品，不过翡翠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的流行起来。在此之前，贵重的饰品一直是金子和白玉的天下。慈禧啊，是带动翡翠流行的重要人物。据说慈禧生前所戴过的翡翠首饰，一件是什么呢？叫做翠和玉佩，象征着心平气和、平平安安。另一件呢，是翠翎之佩，寓意着事事如意、心想事成，表现出了他对翡翠的钟爱。1928年，爆发了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的盗墓案。当年7月呀，军阀孙殿英率部荷枪实弹进入了清东陵，炸开了乾隆皇帝跟慈禧太后的陵寝，将里边的宝物洗劫一空。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当中有一颗大型的翡翠白菜，绿叶白心，菜梗上呢刻着一只振翅的蝈蝈，还有两只红白相间的马蜂。这颗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从此是不知去向。曾经有人说翠玉白菜就是慈禧的陪葬品，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大。爱月轩笔记据说是慈禧太后的宠信太监李莲英所口述，内容啊是有关慈禧太后的陪葬品。但是学者们追查多年，发现这份笔记跟清宫档案完全不符。或许爱月轩笔记是后人有所捏造，不过在北京的手工艺匠人口中啊，有关慈禧的这颗翠玉白菜还有一个故事，我给您说说。哎，这故事叫什么呢？玉白菜和败家石。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后院，有一溜五间北房，这些房子呀，是慈禧太后啊放衣服和珠宝的地方。这些稀世珍宝当中啊，哎，有一颗8丈大的翡翠玉白菜，这慈禧最喜欢。你看啊，碧绿的菜叶，雪白的菜帮子，更惹人注目的是什么呢？在菜叶上面还有两只绿莹莹的蝈蝈，它们呀怒目对视，比这头发丝还细的须子交织在一起，看样子斗的是难解难分。甭说这材料价值连城了，就光是这栩栩如生的拙工啊，在国宝当中啊也算头一个。这颗玉白菜是谁的杰作呢？怎么又到慈禧手中了呢？说来话长，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在朝做官的姓邓名佑，这邓佑啊有个儿子，因为排行老三，所以大伙呢都叫他三郎。仗着父亲的势力，三郎在朝廷当了个小官，可是他平日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呀，专好收藏古玩字画，为了这个嗜好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这邓佑啊多次管教他，就是不听，也就随他去了。有这么一次，这三郎到苏州去游玩，正在街上闲逛呢，忽然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围着好多人，交头接耳，正跟这说呢。他好奇呀，打听打听，一问才知道，是苏州一家呀特别有名气的古玩店，因为欠账太多呀关门了，正变卖家产呢。三郎走上去请这守门人通报，说自己个儿打京城来的，想买点古玩。看门的人进去这么一说，店主啊就请这三郎到店里边详谈。三郎就问了，听说贵店

家资浩大，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店主这么一听，叹了一口气说：“哎，实不相瞒，前不久啊，家父从乡下买回一块巨石，说里边能开出上好。”

0: 先打点打点把债还了，给家父办完丧事儿，再另谋出路吧。听人说京城有块败家石，米万忠因为买它败了家，我们家买这块石头啊也能叫败家石了。这三郎听完了店主的话就说了，什么样的石头啊，您带我瞅瞅怎么样。店主三郎领到后院，果然在院子当中有这么一块五六尺高，足有一个磨盘粗的大石头。他围着这个石头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仔细细端详了半晌，一拍店主的肩膀，哎，这块石头啊我要了。店主先是一愣，随后啊是喜出望外，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这个耳朵，怕是听错了，就说，仁兄想要这块石头这价钱。三郎爽快地说了，说您甭担心，只要您帮我呀把这石头运回北京，所欠之资是我来奉还，赶紧找人运石头。石头运到北京之后，三郎是倾家荡产凑成了这笔巨款。消息这么一传开，轰动整个京城了，大家伙都说这三郎啊疯了。邓佑呢也气得是卧病在床，三郎心里有数，一头钻进自己的宅子，一天到晚拿个小凿子小锤子小剪子是一点一点的踢这石头。您说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三郎从小就爱看金石之说，练就了一番特殊的眼力，他就断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里边有好玉，所以不惜一切把它买下来了。一转眼仨月，巨石还剩了铜盆那么大，哪有玉的影子呀。每天给他端茶送饭的妻子一看这情形，一赌气，我回娘家吧。我三郎呢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干。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又过了两天，这石头还剩一巴掌大的时候，哎呦，这奇迹可出现了，一片洁白。

白的玉，包着水葱一样绿的翡翠。哎呦，三郎这个高兴哦，赶忙啊就请京城的玉匠们来家相看。京玉匠们一看这么好的玉，有的说呢弄一把扇子，有的说呢雕一个龙凤，最后还是一位经验最丰富的老玉匠说呀，哎，我看呀，就借着玉石的本色雕一颗白菜吧。大伙一听齐声说妙。于是三郎就请这位老玉工啊来琢玉。这老玉工干起来是格外的仔细，也卖力气，不但啊白菜琢得像真的一样，还别出心裁的琢了一对啊豆架的蝈蝈。据说呀，雕着蝈蝈须子的时候啊，他是几天几夜没合眼，眼睛啊都熬红了。白菜是雕好了，三郎那高兴劲儿别提了，赶忙拿着呀去找父亲。没想到邓佑一看却说，这回你啊闯祸了。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外边有人当当当叩打柴扉，家丁啊把门这么一开，立刻拥进来几个大臣。一见这父子俩，抖开圣旨，皇上有旨，命邓佑父子天黑之前进紫禁城向皇上献宝。那么这是皇上他怎么就知道这玉白菜的事儿了呢？原来啊，这向朝廷告密的人正是邓佑的哥哥邓佐。这邓佐呀也想在朝里当官，可是没有弟弟的官大，心怀不满，就愁没有立功升官的机会。他知道弟弟啊为人正直，不会那么痛快的把宝贝啊献给皇上，就来了一个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三郎接了圣旨跟父亲就说了，说皇上这道圣旨来头不善，一定有人搞鬼，明着说是献宝，我看此去凶多吉少，不如啊另想办法。二人举棋不定的时候，第二道圣旨到了，让他们即刻呀进皇宫献宝。三郎对父亲说了，说据我看皇上啊只是听人那么一说就要下旨催药，我自从买了石头以后一直足不出户，请来的几个玉匠也可靠，我们只装作不知此事，让皇上派人来搜，他们拿不到东西，我们又矢口否认，那告密的人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吗？我们就能躲过大难了。邓佑说了，说可是东西藏在哪儿呢？三郎说了，说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叫亨利，英国人，藏他那儿的，朝廷啊怕洋人，不会上他那儿搜，先避过这风头啊是另想办法。邓佑虽然对哥哥的为人很清楚，可谁向皇上报告他心里可吃不准，这一听啊就同意了。果然一会儿就有人闯进了宅子，要他们立即交宝。领头的正是邓佐。邓佑看见亲哥哥为了升官不择手段害自己，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冷笑一声，呵呵，本是同根生，是相煎何太急啊。你所讲的事儿是外面人的谣传，我是买过一块石头，那是三郎年幼无知，实属上当，没开出什么宝石，更没什么宝物，你要不信尽管搜查。邓佐当官心切呀，恨不得马上拿到玉白菜就下令搜，可是白忙活了半天什么也没搜着，灰溜溜的可就走了。一家人啊松了口气，以为是万事大吉了，没成想第二天天刚亮就冲进了一队官兵，把邓佑跟三郎给捆走了，一直来到了皇宫的勤政殿。慈禧大喝一声，好大胆，你们知罪不知？邓佑说了，说禀太后，我们家呀不曾有什么稀世珍宝，那是市井小人的谣传。慈禧冷笑了一声，这时候只见邓佐从殿后头走进来，手里捧着玉白菜，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是亨利。原来不单是朝廷怕洋人，洋人也怕朝廷啊。亨利拿着玉白菜以后啊，口头上答应三郎，心里呢却转着别的主意。结果邓佐是献宝有功，官升三级，赏银无数，亨利呢被赏了一大块地盘，而邓佑一家呢却被加上了私藏珍宝、抗旨不遵的罪名，结果落了一个满门抄斩。慈禧自从有了这颗玉

0: 白菜，对他是爱不释手，直到他死后装在棺材里，嘴里啊含着一颗宝珠，手里就攥着这颗玉白菜。后来孙殿英炸开了东陵，把这慈禧的墓啊是抢劫了一空，这颗稀世的白菜，哎，就不知去向喽。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正所谓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当下这藏玉已经成为了风尚，玉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相识的人也会以玉为题，因玉而成友。不信您细心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很多人的脖子上啊，手腕上啊，腰带扣上，钥匙链上，手机挂件上啊，总是挂着各种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成色不等的玉石，而名家玉雕也在拍卖收藏市场上成为了普通老百姓重要的投资品种。跑到新疆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去赌石赌玉的，那也是络绎不绝。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有赌玉的成分在里面。什么又叫赌玉呢？赌玉又称赌石头，是一种古老的玉石材料交易方式。人们可以出售玉石原石，这时啊，常人很难看出其中的含玉量。购买者在购买之前，也不允许把这玉石切开。购买者啊，当购买后，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继续对所购玉石，也就是这原石进行出售。所以这种独特的玉石交易方式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赌玉。到目前为止，赌玉依然是玉原石的一种交易方式。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戏说乾隆是第一部在中国内地引起轰动的戏说清宫电视剧。对于中国内地的80后观众而言，戏说乾隆在他们的成长历程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电视剧已经成为一代人珍藏的集体记忆。虽然戏说乾隆不可避免的也出现一些穿帮的镜头，但它依旧是一部无法超越的经典之作。所以想问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郑少秋、赵雅芝主演的《戏说乾隆》呢？

绮珊被称作是中国的玛丽亚凯莉，她的声音不仅具有良好的爆发力和穿透力，而且还兼具韧性、磁性和灵活性。她在演唱那首《亚洲的骄傲》时，不仅将其声音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人声也跨越了三个八度，在高低音域间自由回旋的演唱，那种气息和声音的控制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的。

妹妹乐队两位成员的音色都是非常温柔的，不同于很多北方民谣歌手舌根发硬的咬字，也不同于大多数民谣作品简单直白的旋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更有南方气质，也更加唯美一些。在很多民谣乐迷心中，好妹妹这个乐队的配置和规模更像是一个组合，作品也流行到没有什么争议的程度。纵然这支民谣流行组合不能算是乐队的配置，但他们却有着旺盛的创作力。

0: 告白。
1: 零点整，
2: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三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0: 仔你乖乖快快脆
1: 长大，
0: 冇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系时候同大家讲

0: 六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0: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2: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6: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

0: 任意，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7: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4: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8: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

0: 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制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孙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

0: 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

0: 严庆表示，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0: 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0: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2: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泉州荆门小三通航线开通满20周年，运送往来乡亲160多万人次，成为两岸的亲情航线、发展航线、和平航线。
1: 省政协召开年度工作推进会，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生成，预计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闽粤沿海登陆。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在福建工作期间鲜明提出真正把对台工作摆到特殊的位置上来等重要理念，领导实施推动小三通、向荆门供水等一系列创新实践。今年泉州荆门小三通航线开通满20周年，20年来这条航线共运送两岸乡亲160多万人次，这不仅是一条水上航线，更是一条亲情航线、发展航线、和平航线。只要有客人来，张松林就会泡上一壶高山茶。这位72岁的老人是最早利用泉荆航线往返两岸的台胞。2006年6月8号，泉州荆门小三通航线开通，而在此前，荆门乡亲往返大陆需经由台湾本岛、港澳或菲律宾等地辗转奔波，耗时2天以上。而泉荆航线这条海上通路仅21海里，海上航程仅需50多分钟。正是看中如此便利的通航条件，20年前，张松林从海峡对岸来到泉州南安，开了一家小店，制作台湾风味香肠售卖。
4: 中秋节差不多1-2千斤了，春节差不多2-3千斤了。
2: 当时除了香肠，荆门的水果、高粱酒等在南安也特别受欢迎。每次张松林乘坐泉荆航线来南安时，皮箱里都装满了这些荆门特产，用于馈赠亲友。20年时间飞逝，随着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如今张松林过来时一身轻松，反而是返岛的时候，皮箱装满了各类产自大陆的生活用品。
4: 那一箱都是我女儿在这边网路买的哈，寄在这边来，好，我帮她带回去。
2: 泉州客运码头边检大厅通道上，边检部门采取措施畅通两岸通路。泉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4队副队长洪彦森。
5: 这个通道我们原本是1米的距离，然后他们就是在带大的推车的时候总是拐弯，非常不方便。我们就是进行了这个通道的改造，伸出了30公分，现在有是130公分的长。30公分虽然它不大，我们也是想说通过小小的通道，让我们的两岸的交流的路越走越宽敞。
2: 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满载的不仅是行李箱里的物品，还有大陆持续推出的各项惠台政策礼包。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福建考察时指出，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福建考察，强调在探索海峡两岸融

0: 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据统计，仅2023年以来，福建就先后发布5批74条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邱正远在台湾经营摩托车减震器设计开发，凭借全京便利的交通条件，他来到泉州设立公司，为他打开了广阔的大陆市场。邱正远，
1: 我们毕竟没有这么大的受众跟市场，它量体就是这么小，你不可能期望它有什么奇迹吗？
0: 截至2026年6月5号，全京航线客流量突破160万人次，陆通心通，大陆持续释放的善意让越来越多像邱正远一样的新一代台胞接续来闽创业。台胞陈志伟，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一个市场，我们都把朋友带过来说，哦，这边真的很不错，赶快过来这边发展，让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市场更大。
0: 过去五年，福建实际利用台资超30亿美元，闽台贸易额约4800亿元。仅在2025年，福建就新设台企2612家。2026年1月1号起，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施行，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搭建了标准化桥梁。而在距离全京航线直线距离30公里的地方，现实中的桥梁厦京大桥正在抓紧施工。通车后，金门将融入大陆1小时生活圈。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李正奇，
3: 通久了自然就有感情，两岸连结了心就连结，就自然交流，就没有分你我了嘛，就是一家人。
4: 本台消息，省长赵龙昨天在福州会见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傅帆一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双方围绕“十五五”期间更好发挥保险业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面向新需求新业态扩展保险业务布局，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各领域投融资合作，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等，深入交换意见。
0: 本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年度工作推进会，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领导下，省政协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扣创先提能年度工作主题，在党建履职深度融合、协商调研减量提质、界别联谊凝聚共识、委员作用凸显优势、机关建设夯基固本等方面持续用力，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切实提高协商议政质效，进一步推动协商调研成果转化落地。要强化系统思维，科学统筹安排下阶段重点学习任务、重要协商会议和重大会议活动，要做好实践总结和经验提炼，深化打造为闽协商、为闽服务特色品牌，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导问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4: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组长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编制实施福建省九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宪法、民法典以及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让法治精神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坚持守正创新、高水平建设智慧普法平台，持续擦亮蒲公英等福建特色法治品牌，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融合共促，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蒲公英普法志愿服务的工作指引。
0: 本台消息，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22号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金融工委书

书记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金融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0: 金融干部队伍建设，把严字贯穿金融监管、经营、从业全过程各方面，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统筹抓好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助力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家汉主持会议。会议先后听取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我省实施办法、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和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全面推进八闽幸福河湖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方案草案和决议草案。
2: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涉安企业属于重点高危行业，安全防控应急处置是安全生产关键环节。东山县近日对87家涉安企业人员开展了消防安全实战化训练，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实战培训现场，消防指战员结合涉安泄漏事故处置规范，依次对水袋水枪铺设使用、空气呼吸器快速佩戴、防化服规范穿戴等科目进行标准示范。消防员教官细致拆解操作步骤，讲解设备检查要点、使用规范以及突发情况处置注意事项，让参训人员吃透实操技能，掌握防护要点。东山县古文昌消防救援站班长宋航宇
3: 对涉安企业安机房管理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主要是提高他们在安气泄漏火灾时的应急处置能力。
0: 在实操演练环节，参训人员依次模拟操作，反复巩固操作流程，熟练掌握应急装备使用技巧，有效提升面对突发险情的自救、处置、协同作战能力。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今年6月，商务部公布全国首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福州成功入选，成为福建唯一上榜城市。依托产业基础、港口优势和山水资源，福州锚定汽车出口枢纽与越野文化消费中心双核发力，推动汽车消费提质升级，打造可复制的改革福州经验。请听福州台记者张金玲的报道。
4: 二手车流通提质是改革重点之一。在福州二手车市场，本土平台 APP 让车辆信息全程透明，消费者可在线比对车况、价格，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痛点。消费者魏志华：
5: 以前买二手车怕买到水淹车啊、火烧车啊，担心信息不透明，那现在确实好多了，还可以在 APP 上面看一些车辆信息进行对比比价。
4: 内贸市场活力迸发，出口通道同样强劲增长。今年上半年，福州港、江阴港区累计出口整车30,565辆，超去年全年总和，同比增长23倍，创下历史新高。亮眼成绩背后是政策扶持与通关服务的强力保障。龙城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6: 精准摸排辖区内整车出口计划，实时监测物流通关全链条，指导企业用足政策优惠，降低物流成本，帮助企业解决整车出口单证、物流衔接等难题，助力港口提高整车出口总量。
4: 汽车消费新业态也在福州加速成型，东南汽车城山地公园融合工业景观与休闲功能，闽后丛林越野赛道串联赛事，亲子体验与露营经济，越野加文旅加体育融合消费场景不断丰富。福州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陈鑫：
7: 下一步我们还

0: 还将研究制定支持汽车消费创新、二手车流通等专项的政策，以此次入选汽车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为契机，推动福州市汽车流通行业实现新的跨越。
1: 今年初，厦门市公安部门上线异议寻失物招领微信小程序，打通寻物信息壁垒，帮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市民更快找回失物。7月22号，厦门相关部门在地铁集美学村站开展在厦一寻同心护图主题活动，并通报小程序上线半年来取得的成效。请听厦门台记者连千成的报道。
2: 不久前，市民卢女士在地铁邮轮中心站乘车时，不小心弄丢了一条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手链，立即向站点民警求助。报警3小时后，卢女士接到民警通知，丢失的手链已被热心市民送到了地铁菜塘站，请她前去领取。市民卢女士：
3: 当时真的是非常的紧张，那我的第一想法就是马上报警求助。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了，这条手链估计是找不回来了，真的很惊喜，也很意外，非常激动，也很感谢我们的民警。
2: 卢女士的手链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失而复得，得益于公安部门今年上线的异议寻失物招领微信小程序。过去，执勤民警接到乘客在地铁区域遗失物品的警情后，需要根据乘客提供的线索，一个一个站点询问，费时又费力。通过异议寻小程序，执勤民警以及站务人员可以便捷地登记失物信息，并自动比对。集美软件园站派出所所长严德钦：
4: 乘客捡到东西上交站点，我们呢都会第一时间把信息录入到这个系统里面，根据物品的形状、颜色自动比对，几分钟呢就能找到的线索，最快的一单呢就6秒钟就找到了。
2: 据介绍，异议寻小程序上线以来，累计登记寻物启事、失物招领求助5700多条，成功为市民找回物品3300多件。整体办结认领率达到57%，寻物警情平均处置时长也从上线前的4个小时缩短到现在的16分钟。目前，小程序仅对内部工作人员开放操作端口，市民在地铁区域遗失物品或者捡到物品，只需要联系地铁站务前台即可。活动中，8名在日常乘车中主动上交捡拾遗失物品、协助寻回的市民正式受聘为平安地铁合伙人。今后，这支群众力量将与公安、站务队伍携手，共同守护地铁平安。
5: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沿海地区需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及时关注预报预警，避免前往海边等危险区域。
1: 下面播报简讯。省财政近日下达补助资金4300万元，支持福建各地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医疗费个人自付部分进行补助。
5: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近日公布，福建共有17家企业上榜，其中厦门建发、厦门象宇、厦门国贸控股、宁德时代、兴业银行位列福建登榜企业前5名。
1: 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消息，2026年上半年，福建全省台资优质企业共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金额105.85亿元，全省对台一般贸易跨境人民币业务金额达40.27亿元。
5: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开折，主播梁爽、诸葛。
1: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4。
6: 话需要弘扬。
7: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6: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9: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

0: 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 101.7
0: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张永宁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寿宁县在全市率先实现营业执照办理服务下沉至乡镇一级。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7月22号，市委书记张永宁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市委常委秘书长刘笃凡参加。接访中，针对群众反映的小区内部交通安全、停车位管理、充电桩建设、公共空间违建等问题，张永宁深入了解事情原委，并与属地和相关职能部门交流探讨，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小区是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最后一米，要加强小区日常管理，科学划定非机动车停放区域，进一步规范充电桩使用秩序，切实保障居民出行安全，满足日常充电需求，依法依规整治公共空间违建，做到刚柔并济、情理兼顾，全力营造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张永宁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靠前，担当作为，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系统梳理同类共性问题，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补齐小区治理与民生配套短板，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严守安全底线，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基层安全防护网。各物业服务企业要扛牢主体责任，树牢服务意识，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当好群众、社区与职能部门之间的连心桥。
2: 本台记者陈国新报道。7月21号，美丽宁德建设指挥部工作推进会召开，复盘上半年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对照年度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部署水质提升重点任务。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指挥部指挥长练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黄国章、刘水金、郑中辉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紧盯清单对账消耗，以任务落地支撑水质提升。各工作专班责任单位要严格对标重点任务清单，逐项赶补进度，盯紧所有在建项目倒排工期，优先保障重点任务、重点项目中的要素需求，将资金优先投向治污效应明显、水质改善直接的重点任务、重点项目，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聚焦水质，精准攻坚，以硬举措推动水质实打实改善。各地各部门要以水质提升为重点，推动污染源管控治理，严格对标对表，对照相关任务分解表，逐项推动任务落地，压实工作举措，落实一点位一方案，发现水质异常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坚决守住水质达标底线。要理顺机制，凝心聚力，以闭环管理保障工作实效。各单位要尽快理顺职责，磨合队伍，构建交办、督办、反馈、闭环管理体系。指挥部履行统筹协调职能，属地扛牢主体责任，部门落实主管责任，进一步强化联动督查，切实形成监督合力，确保各项任务有回音见实效。
1: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林凯报道。7月22号，我市举行物业服务巡回法庭进社区工作推进会，部署推进宁德市物业纠纷协同治理中心运行、巡回法庭进社区有关工作。市政协副主席、市民生专项行动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张成慧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物业服务从单纯的市场行为上升为基层治理的前哨，以更高站位理关系、调矛盾，要理清小区物业管理中的各种关系，精准区分不同处置路径，让调解有的放矢，把矛盾化解在源头。
3: 要把巡回法庭进社区作为基层治理。

0: 的重要抓手，用典型判例立规矩，做到选准样本，办透一案，辐射一片，要明确责任，协同推进，构建一个中心加 N 个调解式格局，让调解延伸到小区，下沉到家门口，将协同治理效能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生活品质。据悉，今年以来，宁德已开展物业服务巡回法庭进社区专项活动31场，全市法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先行调解成功数达863件，是去年同期的3倍，大量物业纠纷在基层前端得到实质化解。会后还举行了宁德市物业纠纷协同治理中心揭牌仪式。据介绍，该中心系全省首个市级层面物业纠纷协同治理中心，旨在整合各方治理力量，打造全市物业领域矛盾化解、行业共治、基层治理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把物业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1: 本台消息，7月22号，记者从宁德市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新闻通报会上获悉，2021年1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全市检察机关办理刑罚执行与变更执行案件，依法提出监督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等3200余件，7人获省市级以上表彰，2个案例入选最高检、省检察院典型案例。判决后，收得进、管得住是刑罚执行的起点。针对一些罪犯判决后未能及时收监的纸面服刑问题，市县两级检察院逐案核查，合力攻坚，推动交付执行341人。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建立实质化审查机制，同步监督减假暂5000余人。为让刑罚执行更加规范透明，全市检察机关深化派驻加巡回加科技监督机制，推动派驻检察室与监管场所实现监控联网全覆盖，同时主动引入外部监督，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参与公开听证48次，以阳光监督提升司法公信力。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消息，近日，寿宁县5区镇个体工商户王启安在家门口收到了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送来的营业执照，这是寿宁县首张通过乡镇信用社网点帮办代办，由市场监管部门审核核准并直接送达的营业执照，在全市率先实现营业执照办理服务下沉至乡镇一级。5区镇距县城30多公里。以往乡镇群众办理营业执照需专程前往城关政务服务中心，往返耗时大半天。今年5月，寿宁县市场监管局与县农信联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信用社网点设立正营通服务窗口，双方协同配合，将审批触角延伸至乡村一线。寿宁县5区镇5区村村民王启安：
3: 以前办营业执照到县城比较不方便，那现在在信用社办营业执照也比较方便，第一天做完了，第二天就送到我店铺来，也太方便了。
0: 寿宁县农信社工作人员陈爱珍：
4: 群众到当地信用社网点提出需求后，我们会安排专人对接，收集身份证、经营场所证明等记录材料，整理拍照后，通过互联网上传至县市监局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经审核后即可出证。营业执照递到我社时，再由我们送照上门。
0: 目前，除城关敖阳镇外，寿宁县其余13个乡镇群众均可就近申办送照上门，不出乡镇即可领照，真正实现了将便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寿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股工作人员吴玉玲：
5: 我们与县农信联社的合作核心目标就是把更多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充分发挥信用社点多面广、扎根基层的优势，推动更多的监管加金融协同服务格局加快形成，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效便捷的市场准入服务，以更优营商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6: 本台消息，近日古田县大桥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完成改造升级，投入运营。这座昔日闲置荒废的老旧运输站实现功能重塑，提质换新，转型为集客运。

0: 保障、快递集散、物流配送、便民停车于一体的乡镇综合服务枢纽，通过科学规划功能分区，对辖区农村客运车辆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常态化安全检护，筑牢农村客运安全运营屏障。古田县客货邮融合服务布局持续完善，已开通14条客货邮融合线路，全覆盖275个行政村，建成12个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精准破解以往农村快递进村效率低、成本高、覆盖不全等突出短板，农村物流服务质效得到显著提升。目前，古田县下行快递日均5700件，同比增长23%，农村上行快递日均2500至3500件。同比增长56%，平均进村时效由48小时缩短至24小时以内，畅通高效的城乡物流链路，打通了食用菌、水果等本地农特产品外销上行通道，实现物流惠民、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良好成效。
1: 本台记者雷雨辰、林群、实习生陈新言报道。近日，市计生协会启动的2026年公益免费暑期托育服务，全市4家试点机构同步开班，首批60名1.5到3岁的幼儿顺利入托。在试点托育机构，育婴师引导孩子们有序晨检、喝水、做律动操。与普通托管不同，这次公益服务紧扣低龄婴幼儿成长特点，打造生活照料与趣味益智启蒙相结合的科学照护体系。家长周爱妹：
2: 我现在孩子是2周半，是下学期9月份，现在呢就提前过来适应一下，这边老师很耐心，教的方面也很好。
1: 此次托育全程公益，切实减轻育儿家庭经济压力。目前4家试点机构均位于中心城区，服务时间与常规工作日一致，方便家长接送。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组宣部部长林泽峰：
3: 聚焦婴儿暑期照护难题，整合优质托育资源，推出公益暑期托育服务，市计生协会融入托育服务工作，助力生育支持，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项具体举措，让更多家庭了解并接受专业托育服务。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书记张永宁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寿宁县在全市率先实现营业执照办理服务下沉至乡镇一级。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